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的下午，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受台风天气影响，收费站关闭的情况。下午沈海高速关闭海安北至刘桥，小海到南通北双向入口，祭祀灵湖山高速关闭陈桥至江安大深悦来双向入口，关闭叠石桥往南通方向的入口，海门往启东方向的入口，过江通道中的重启大桥路段关闭启东北至启东东双向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分流沪苏东大桥关闭南通西平朝北三信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进行分流，苏东大桥路段关闭珠航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常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入口，并且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进行分流，往苏州方向在主航进行分流。另外苏北境的其他路段也有着限车和限速的情况，主要限制的是两客 EV 三超车厢式货车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时间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3: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0: 大家好，我是王然。气候进入小暑节气，小暑是农历24节气的第11个节气，夏天的第5个节气，表示夏季时节的正式开始。暑表示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意指天气开始炎热但还没到最热，而夏季自然有夏季的景致。今天咱们就一起来领略北宋文学家秦观记述中的小暑时节。

0: 纳凉，作者秦观。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画桥南畔斜卧床榻间，柳条摇动带来凉风阵阵。明月声，竹笛响，风停后满池荷花飘香，自是一幅夏日小景。诗人携杖出户寻觅的纳凉圣地，晚风初定，池中莲花盛开，幽香散溢，沁人心脾。诗人心境悠然，气定神闲。纳凉这首描写景物的短诗，以纳凉为题，着力表现的是一个绝离烦热之处。透过诗句的表面，隐约地表现出诗人渴望远离的是官场社会，追求一个理想中的清凉世界。
1: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3: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太瘦了的叔叔。因为我刚才说，因为小伙伴们就说，叔你不能再瘦了，你要再瘦你就太瘦了。我说我就想听太瘦了这句话，你知道吗？因为我一个人从你啊正常啊你正好到你太瘦之间起码差个十斤以上，所以我一直都大家说你正好，你挺好的，你就不错了，就不要再减了。但我太想听太瘦了，完现在我听众朋友可好了，排队给我说苏你太瘦了。
4: 哎呀，这姐，这是你近期讲的最好笑一段。
3: 哪里这个？我太瘦了，这句话也不行。
4: 哎呦喂，真是啊！
3: 你看，我说我太瘦，他笑。
4: 没，我这人是有职业操守的，除非。

0: 都忍不住啊！
1: 我太瘦了，怎么了？
0: 你太瘦了，你太瘦了，
1: 就是我太瘦了啊！
0: 到了八点档的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啊，想让各位来痛快痛快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那些生活中的一些奇葩事儿，比方说公司的奇葩规定
1: 啊，
0: 甲方的奇葩要求，你就没想到怎么能有这种规定，或者是怎么能有这种要求啊？
1: 我可能现在我把自己 PUA 的比较好，
0: 怎么着？
1: 我觉得没有甲就是
0: 甲方的要求特别无理的，
1: 只是我们段位不够，或者是我们见的不多就是可能在人家专业领域，人家的要求就是这些，而我们不知道不了解，所以觉得这个要求怎么会这样？
0: 对。
1: 后来经过了之后，觉得下一次也很正常。
0: 哦，
1: 我这个人啊，直接操守啊，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甲方，因为我甲方都听我节目
0: 啊，限制了你的发挥是吧？
1: 我没有发挥，我真的没有想吐槽啊，他们都好好。
0: 对对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听过哪些奇葩规定，或者说有些奇葩要求？
1: 你说说。你说说。
0: 我
1: 啊，
0: 我也从小啊，就是生活在这个有爱的环境里面。
1: 哎，那你听这个话题干嘛？
0: 我想听听看啊。
1: 听听什么？
0: 林素人他说，我们公司迟到了啊，是要被通报的，迟到是要被通报的。但迟到的话呢，是要扣钱。或者用自己的假期来抵扣
1: 啊，
0: 已经付出代价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那为什么还要通报呢？
1: 啊，
0: 对不对？
1: 我们单位不通报
0: 啊，
1: 但是我们单位一迟到，大家都知道，对吧？2026年的7月6号那一天，有一位主持人，是不是啊？这也没有通报啊。
0: 谁过了？谁过了？
1: 没有人通报
0: 啊，
1: 但是大家就都知道。
0: 对，但林松也说了，谁一年到头没有点意外呢？至今没能理解。啊，对吧？是吧？他觉得就迟到的话已经扣钱，或者用自己假期去抵了。
1: 哎，我没扣你钱，也没让你假期抵，还不能通报一下？
0: 所有人都知道了。有道理啊！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些奇葩规定，或者甲方那些奇葩要求？
1: 泰国说：“苏，你不要那么说嘛。”
0: 嗯，
1: 那位主持人是为了纪念去年的迟到，
0: 是吧？
1: 过了一个满周，
0: 我是一个念旧的人哈。
1: 是
0: 啊，
1: 哎，你笑得好尴尬啊！
0: 对，缓解一下，缓解一下啊！晨晨说，曾经有过一个公司啊，待过一个公司，一个月上厕所不能超过10次
1: 啊，
0: 超过10次要罚款。哎，等会儿一个月，那我万一某天拉肚子呢？
1: 关键是一个月，那你天天上单位，您不可能不去洗手间呀？你要工作8小时，这不正常呀？
0: 你说的这种公司可能是那种流水线那种厂，
1: 那也不能啊，
0: 那也
1: 上，对
0: 呀，
1: 那一进去也得上厕所呀。
0: 哦，
1: 这个对，
0: 对，
1: 三级人有三级这种东西，你不能够克制。
0: 对，
1: 那这种单位确实奇葩
0: 啊，
1: 不待也罢。
0: 来，各位说说看吧，你听过的那些比较奇葩的公司规定，或者是甲方的奇葩要求啊？
1: 居八盖说，
0: 嗯。
1: 团建活动的费用要所有人 AA， 那还团建什么？有这个必要吗？
0: 啊，对啊，团建还要 AA，
1: 要写800字的感想
0: 啊？团建还得写800字感想？
1: 我只有小学出去春游才要写东西。
0: 哦，比方说我们公司这次组织了一次出去什么团建，就是去了一个。就是一个大场地，
1: 对，
0: 什么拉手啊、跳舞什么的啊。
1: 哇，这本来就很尴尬了，还要写感想，
0: 800字感想。
1: 而且还有啊，很多的小伙伴来说，就是团建所有费用 AA， 他们说一个很成熟的领导，首先不会让 AA， 那大家本来就不想去了，
0: 对呀。
1: 第二，不可以安排在周末，
0: 对呀，那属于加班啊，
1: 对呀。第三，更不可能要因此要写什么额外的东西。
0: 800字感想，
1: 嗨就是嗨，对不对啊？
0: 这不是跟春游差不多？
1: 还有朋友说，刚才哪个厂的公司生意那么好
0: 啊？
1: 不让上厕所？
0: 对，就是一个月不能上10次厕所。
1: 对呀，这个有点过了，对不对啊？
0: 太难了，这个啊。来看一下，哇，说我他说我们之前的工作呢是在这个就是
1: 窗口，窗口服务窗口
0: 服务啊，
1: 啊，
0: 要求我们要打不还口，骂不还口，要忍着
1: 啊，打也不还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0: 他说我在高压环境下干了8年，整个青春啊，这是啊，有的岗位是服务岗位，
1: 对，他这种高压下，就像哇哇说，怎么每个女同志都有乳腺结节，这个东西就是。
0: 生气
1: 就容易有乳腺结节，
0: 就憋的这
1: 些。他们不能忍一时乳腺结节
0: 啊！退一步也没有海阔天空。
1: 退一步小叶增生啊！
0: 啊，这个七说，哎， 你们有我见过的多吗？身上，
1: 嗯，
0: 我来给你们讲一讲哈，曾经见过的不少这种奇葩规定啊，
1: 嗯，
0: 有的要规定每天要求要读书半个小时，
1: 这个其实是自我提升也行啊，
0: 这好事对不对？
1: 啊啊，
0: 这好事，那每天读书半小时，
1: 对对对，读书半小时是可以的
0: 啊。
1: 啊，你要说到这个，
0: 啊，
1: 我还是
0: 啊
1: 江苏省
0: 啊
1: 首届
0: 啊
1: 全民阅读推广人
0: 啊，
1: 所以读书这件事情我非常支持。啊，
0: 对对对对，怎么突然 Q 了一下？
1: 因为刚才有朋友说你还有多少个代言
0: 啊？还有，他说还有规定啊，找同伴眼神要对视两分钟，
1: 干啥呀？
0: 要增进彼此的了解吗？
1: 很多的同事你看他一眼都已经够够的了，
0: 对，
1: 还看两分钟，
0: 对，要对视两分钟
1: 啊，
0: 嗯，还要读这个企业文化墙一遍，每天要跑步五公里，
1: 每周
0: 啊，哦，每周要跑步五公里，
1: 我真的看有就是一些企业文化是跑步的，
0: 啊，
1: 这个我确实也理解，因为健身嘛，
0: 运动
1: 是
0: 好事，
1: 但
0: 是
1: 五公里这件事情还是因人而异吧，
0: 对，
1: 就有些人他可能就不能跑那么多，
0: 哎，
1: 你让他就是体能极限的撑拉，可能对他的身体还有害，
0: 对，
1: 啊，
0: 嗯，啊，读企业文化墙每天要读一遍，
1: 嗯，
0: 哦，文化，
1: 有文化
0: 打造，哦，文化打造，哦。行，嘿嘿嘿，来，各位公司的奇葩规定啊，或者是甲方的一些奇葩要求，今天我们搞了一个吐槽大会，
1: 对，
0: 我们来吐槽吐槽工作中遇到的那些常见的一些事儿，好吧，
1: 哎，
0: 啊，

0: 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
1: 邓可可的小姐姐特别搞笑，
2: 哎，
1: 刚才她在这个抖音间说，
2: 嗯，
1: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2: 怎么着啊，
1: 好苦啊，
2: 好苦啊，
1: 太苦了。
2: 对，今天让牛马吐槽一下啊，公司的奇葩规定，甲方的奇葩要求。来看一下这个梨子说，那你们现在有没有这种打卡，
1: 嗯，
2: 就一天打四次卡这种，
1: 就是早上中午下午晚上，
2: 对，一天打四次卡，啊，
1: 对
2: 啊，有很多公司一天要打四次卡，
1: 对啊，因为怕你中午也早走，晚，啊，下午晚来，
2: 对，
1: 晚上早走，
2: 啊啊，一天四次，反正
1: 就
2: 啊，
1: 能理解但不支持。
2: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公司有没有过一些奇葩的规定，或者是甲方有些奇葩的要求，
1: 嗯，
2: 你听过的或者你见过的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啊。
1: 哎，咱们清酒是这么说的
2: 啊，
1: 从外企
2: 啊
1: 进入国企，
2: 进国企了，
1: 哎
2: 哎，
1: 第一次被考核
2: 哦，
1: 啊，还以为是奖励钱呢。
2: 对，哎，当时想备考核肯定是要奖励钱嘛，
1: 万万没想到啊，
2: 备考核原来扣钱啊，
1: 这是考核是这个意思呀，
2: 啊，考核就是扣钱，
1: 考核掉了啊，
2: 哦，对，
1: 第一次备考核，
2: 备考核是扣钱，你要记住了啊，对。来，龙粉第三名说，上十次厕所的这公司，一天得上一个月上几天班啊？啊，
1: 对呀，啊，
2: 对呀，
1: 啊，对呀，啊，就一个月只能上十次洗手间的话，他对吧，
2: 啊？人有三急啊，这是，啊。
1: 对呀，
2: 啊，对吧？
1: 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他之前在影城上班
2: 啊，
1: 迟到就扣钱，超过三次就记过处分，记过处分，处分之后是处分啥呀？
2: 啊，
1: 是不提拔呀，还是说年终就是没有什么绩效啊，或者什么的？
2: 嘿，那提拔还有啥好提拔的？
1: 那
2: 保安队长啊，
1: 他影城吗？
2: 啊。
1: 对不对，也有影城组长啥的，嗯，
2: 对对对对，完了以后他反正他这就扣钱，反正迟到就扣钱，
1: 对呀，
2: 啊，哦，来各位，在你看来公司有过哪些奇葩的规定，或者甲方有些奇葩的要求啊，
1: 嗯，
2: 今天咱们就是也不退一步哈，
1: 啊，
2: 就那个把那些生活中的那些烦心的一些奇葩的事儿，咱们一起来吐槽吐槽，分享分享，好不好啊？
1: 哎呀，这边好多小伙伴说的都不能播呀，
2: 哎呀，真的很。很劲爆的吗那个，
1: 也没有 啊，就针对于星空下朋友刚才说，
2: 啊，
1: 洗手间啊什么什么东西的，
2: 哦哦，
1: 啊，
2: AZ 说我还真有个发言权哈，
1: 啊，
2: 他以前我们老板呢要招个助理
1: 啊，
2: 这工资高啊，10000多块钱一个月，
1: 哎也不错呀，
2: 但是有要求
1: 啊，
2: 长得要像那景甜，
1: 他就不像正儿八经想招人的，
2: 啊，
1: 他是想招个种族啊，还是想招个 啊，
2: 就这要求，要长得像明星，
1: 还想招个公主啊。
2: 哦，岳西还说让我想起了曾经有一个50000块钱让员工找杨幂代言的，你说
1: 吗？啊，我
2: 啊
1: 找杨幂
2: 啊，花50000块钱找他代言，这是
1: 是。还有省略号这位朋友说
2: 啊，
1: 啥别说了，我告诉大家，
2: 啊，
1: 我刚吃了疏肝丸，啊，我们懂，啊，我们懂
2: 啊，
1: 就是生气容易
2: 对
1: 疏肝。
2: 伤肝，疏肝，疏肝啊！
1: 刚吃了疏肝丸。
2: 来，各位，公司都有过一些奇葩规定，或者甲方的一些奇葩要求。
1: 哎，
2: 啊，
1: 还有不系周客说，
2: 啊，
1: 我住外地
2: 啊，
1: 两人
2: 啊，
1: 还得弄个打卡机。
2: 外地怎么弄打卡机啊？
1: 就是看他有没有上班啊。
2: 哦，就是。比方说派你到外地去工作，
1: 对，在外地那个打卡机，后来两个人呢就把这个打卡机背家里了，
2: 哦，回家里边，
1: 哎，在被窝里打，
2: 早上醒了被窝里打卡，
1: 对呀，啊，
2: 睡觉了被窝里打卡，
1: 这就是钉钉的特别特别残忍的地方，
2: 哦，
1: 钉钉它不是可以记住就是地址啊，
2: 哎，
1: 什么东西，
2: 啊，
1: 你不

0: 可以在家里打卡吗？
1: 对对对，
0: 那个打卡机你只要插个电不就可以了吗？
1: 哎，公司有过的一些奇葩规定，甲方有的一些奇葩要求啊。
0: 嗯，
1: 怪我不懂，说我们公司以前让我们签自愿加班和加时休息期间，让我们加班，说是你们自愿加的，
0: 这还得说让我们自己自愿、
1: 哦、这不合法啊，这个啊、
0: 哎、
1: 这不合法，
0: 这不行、哎、
1: 这不行，这是啊、嗯、来各位今天的开心电视就向你们来说说看，公司有过的一些奇葩规定或者是甲方的一些奇葩要求。
0: 刘成说他以前上班的单位啊、
1: 哦、
0: 迟到
1: 啊、哦、
0: 扣三个班的工资、
1: 哦、
0: 迟到一次啊扣三个班的、
1: 哦、
0: 迟到三十分钟
1: 啊、哦、
0: 就算旷工
1: 啊、哦、
0: 旷工扣七个班的工资，
1: 七个班
0: 怪不得，
1: 七个的工资啊，半小时啊，
0: 对，迟到三十分钟扣七个班的工资。
1: 好家伙，
0: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说以前上班的单位了，
1: 太牛了，这是啊，行啊，给大家加点班味，放下我相信啊。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简单生活，开心多一点，不急不躁，一路好心情。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10: 来了来了，这里又到了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
10: 这是最近段时间我们收到了一个私信啊，他说苏小龙有没有那种特别积极向上的口头禅？
11: 好，
10: 一人一句啊。
11: 嗯，
10: 就他们觉得自己有点太消极了，就每天啊。
11: 好，你们可以来说说看啊，既可以来说说这个自己比较积极向上的口头禅，
10: 嗯，
11: 也可以来总结总结咱们徐州人经常说的一些口头禅。
10: 我是啊，一般遇到了一个就是觉得很难以承受的，或者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我自己下意识会给自己说
11: 说什么呢？
10: 好事儿啊。
11: 哦，比方说领导要扣你工资，
10: 好事儿啊，
11: 享福
10: 比辞退强，
11: 享福了。
10: 对，这句话其实因为咱不是山东人，说享福了这句话，我怕自己笑出来，我怕自己笑出来。
11: 好事儿啊，遇到烦的事都好事儿啊，
10: 好事儿，万事都是好事儿啊。
11: 哦，
10: 劝自己劝别人，好事儿啊。
11: 对，网友造你的谣。
10: 好事儿啊，说明有关注度啊。
11: 哦，
10: 说明他关注我呀。
11: 哦。网友那个阴阳你说你不来上节目，
10: 好事呀，说明他需要我呀。
11: 哦，所以他才阴阳你。
10: 对呀，所以我现在那么包容张主任，你觉着呢？
11: 哦，他需要你。
10: 他需要。
11: 哦，
10: 呵
11: 呵，他是那个所有的孩子当中哭得最小的那个。 是。来，各位有没有积极向上的口头禅或者徐州人的口头禅啊？咱们总结一下口头禅。
10: 嗯
11: 啊，就是能够调整状态的口头禅也行。
10: 就之前
11: 对
10: 啊、大家好说、
11: 哦、
10: 啊，什么气死我了，笑死我了，哭死我了，
11: 哎、
10: 都说气笑气笑了，
11: 气笑
10: 真被你气笑了，
11: 哎，
10: 真被你。笑发财了，
11: 笑发财，
10: 真是哭发财了。
11: 对，你不要说自己气死了，
10: 对，
11: 哭死了什么的，你说我哭发财了今天。
10: 对
11: 啊、嗯哎，尴尬了，说我当年来徐州的时候学到第一句话、
10: 啊、
11: 他们说我气椰子
10: 啊，
11: 说是夸我机智的意思。
10: 对，说你这个人非常聪明，受人喜欢
11: 啊。当年我听到这个口头禅的时候我都懵了，这真的是一句夸人的词儿吗？
10: 啊，还有就是、哎、我不知道你怎么了，说、
11: 啊、
10: 他一般遇到一些很难棘手的问题、
11: 啊、
10: 他就会自己给自己说、
11: 啊、
10: 问题不大、
11: 哦、问题不大，
10: 问题不大、
11: 哦、
10: 就这四个字啊。
11: 对对 对
10: 他这句话超级好用、
11: 哎、
10: 感觉再大的事情自己都能把它解决，就下意识的让自己觉得啊。
11: 哦哦，
10: 还行还行。
11: 也就是说有的人呢看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拿放大镜看，
10: 对，
11: 但是他把这放大镜他把望远镜拿反了。他把问题看小，对不对？
10: 对、
11: 问题不大、
10: 啊、
11: 没多大事儿。
10: 还有一句话是龙仔之前说的，我觉得也特别有道理、
11: 啊、
10: 就是开口三分力，开口三分力，
11: 三分力
10: 啊,
11: 啊对对对对对，你张嘴嘛，
10: 嗯，
11: 你不要别人也不知道你要什么呀。
10: 对，我口说
11: 啊，
10: 你有本事弄死我
11: 啊！啊，说这个啊，
10: 就是
11: 啊，
10: 就是这件事，如果你没有把我弄死，
11: 我就解决不了。反正这问题也解决不了，反正
10: 不是
11: 啊，
10: 就这件事情，如果你不能把我弄死，肯定是把我变成更加的坚强，
11: 更加
10: 的有实力的一个人，
11: 对，强大的自己啊，
10: 对
11: 啊、嗯。来，各位来说说看吧，既可以说我自己的一些积极向上的口头禅，
10: 啊、
11: 也可以来说说看咱们徐州人经常说的一些。口头禅啊，都可以来总结总结啊。
10: 哎、冰块说、
11: 啊：“
10: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一般来说，
11: 啊、
10: 我遇到了任何的事情、
11: 啊，
10: 我可能就有一个口头禅，很简单
11: 啊，
10: 就是 yes
11: yes 啊，全是夸自己。
10: 说不是啊，也不是夸自己
11: 啊，
10: 就这件事 yes、
11: 啊、
10: 然后把那个手要握成一个拳
11: 啊，
10: 感觉到自己很有力量，
11: 给自己加油打气呢，这是
10: 对
11: 啊。来，各位有没有积极向上的口头禅啊？那个。”看看他说，哎，我想知道，就是咱徐州人会说一个口头禅，认拿认拿，其他地方也都说认拿吗？还只有咱徐州人讲认拿认拿？
10: 那为什么会在这里说认拿呢？认拿又不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口头禅。
11: 对，
10: 认拿不就是
11: 啊？认拿，咱徐州人口头
10: 在哪都找不到
11: 认拿
10: 啊，
11: 掌稳
10: 啊。咱说的是积极向上的口头禅
11: 哦，
10: 不是纯口头禅，
11: 不是纯口头禅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有哪些积极向上的口头禅，一人一句哈、
10: 啊、
11: 然后网友求助他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状态、哦、
10: 是就主要是在自己特别无助的时候、
11: 哦、
10: 或者是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11: 哦、
10: 啊，人不知道该闯多大祸的时候、
11: 哦、对对对对，来，有很多朋友的那个留言还都蛮有力量的，真是、
10: 嗯、
11: 啊！怪我不懂说，你看有的时候我会跟自己讲，心里面也会讲，叫熬过无人问津的日子，才会有诗和远方。
10: 哦，
11: 对，有的时候你可能你在忙一些事儿的时候，是不会给你立马给你那个正向反馈的，对吧？
10: 对，
11: 对啊，那你
10: 他不像小的时候，我要谁谁谁需要谁谁得到啊！
11: 我一看什么，我马上就学会了。我一怎么样我就赚到钱了，没有，有好多时候都是你做了好久好久，
10: 嗯，
11: 打不出声响，没有水花，
10: 嗯，
11: 哎，那你说你那日子你能熬过去吗？那时候啊，对不对？
10: 还有这个叫耶哈、哎、耶呀哈，他说的是，
11: 嗯，
10: 我觉得就之前前两天听你们节目里说的那段话
11: 啊、哦，
10: 生活千疮百孔
11: 哦，
10: 好透气啊，这句话就很积极向上，
11: 好透气、
10: 啊，万事他能看到他积极一样，对吧？万生活千疮百孔，好透气啊，哎、
11: 对呀、啊，
10: 生活一地鸡毛，好蓬松啊，
11: 好蓬松、啊，
10: 生活一波三折，
11: 哎、
10: 好便宜呀、啊，
11: 好便宜，
10: 反正有人懂吗？就是这种老天爷看着我痛哭流涕，我还悠他一默的感觉。啊

0: 没多大事儿。
1: 对，就是好透气啊，就万事万物都能看到他好玩幽默的点啊。
0: 对，来各位说说看吧，你有没有一些积极向上的口头禅，经常跟自己怎么说啊？
1: 流水还说的是，他说你前两天小龙教的那个，每当叹气的时候不要哎
0: 啊，
1: 对，
0: 就不要哎，不要这样叹气，
1: 对，
0: 气要往上走。哎，你整个心情就好多了啊！瓶子说：“这个我他说我经常有些口头禅。”
1: 你真管，
0: 捐了真是的。
1: 嗯，
0: 还有一些是着急生气的时候说的。他说我就不在这说了哈。他其实也不是说想骂人，有时候会脱口而出，反正
1: 啊、哦，就是那种样
0: 啊，
1: 也行，就是就有的时候你真管这句话。他说的也不是在一种妥协
0: 啊，
1: 也就是一个啊，行吧，
0: 对，
1: 行吧，认吧，
0: 真幽默的。
1: 哎，还有蜜这位朋友说，他最近学到一个词
0: 啊，
1: 就是把好紧张
0: 啊
1: 变成好兴奋啊。
0: 哦，好紧张就
1: 上台
0: 哦，
1: 上台你紧张吗？
0: 对呀、
1: 啊，在你登台的时候，或者万众瞩目的时候，或者是好紧张啊
0: 哦。
1: 改一下，
0: 对，
1: 改一下自己的内心话术。
0: 哦，
1: 哦，好兴奋啊！
0: 好兴奋啊！跟自己讲，好兴奋啊！
1: 对，
0: 对，怕输就会紧张，
1: 对，
0: 想赢就会兴奋啊！
1: 对啊，对啊，
0: 是不是啊？
1: 对 啊，
0: 所以你看，你到底是怕输还是想赢啊？那时候，
1: 墨鱼头说、有一句话
0: 啊，
1: 不管了
0: 啊，
1: 就是很潇洒，总之就很潇洒。这句话，
0: 对，
1: 这就好像是孤身一掷的感觉，不管了，干吧。
0: 有道理啊，这有道理。你今天给我安排活的时候，我就这样说，
1: 不管了，
0: 不管了，不管了，
1: 不是一个意思吗？
0: 啊，你不是说这个是很正向吗？这是。
1: 但有一位朋友啊，也整点玄学，但是玄学也很受用。朝木家说，没关系，都给后边挡宰了。
0: 积极向上的口头禅，
1: 这他也不太积极，就是现在你吃的亏都是给后边挡的灾。
0: 对
1: 啊
0: 啊，来各位你来说说看啊，就是积极向上的口头禅有哪些啊？或者你听过的别人给你很有力量的一句话也可以。
1: 因为我看了一句话特别好笑，MM 是只猫啊，他说的是死到临头肯定有活路。
0: 死到临头肯定有活路，
1: 死到临头肯定有活路。然后就让我想到了昨天在开会的时候，然后小伙伴给我发条消息，他说：“姐，我现在工作有一种就是车到山前船到桥头，
0: 自然直啊，
1: 到车站的感觉
0: 啊，
1: 就是搁置了，
0: 搁置了，
1: 船到桥头
0: 啊，到车站了。”来，各位说说看啊。有哪些话？
1: 那你换乘啊，对不对？
0: 对呀、
1: 换乘不也是条出路吗？
0: 咱们有哪些话能够让你感觉到蛮积极向上的？这事啊。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开车在路上，一路好心情。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4: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的开心点儿局啊，咱们来讲一讲口头禅。
3: 哎，
4: 还有那种很积极向上的口头禅，或者说呢，你说的最多的一句口头禅也行。
3: 对，其实我在单位里说最多就是没事儿。
4: 没事儿
3: 啊，其实就是有事儿。
4: 一般就有很多事的时候才跟自己说
3: 没事没事都能过，对吧？
4: 对，劝自己呢，这是
3: 别人能做你也能做。这位朋友说，其实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4: 啊，
3: 事已至此
4: 哦，
3: 要不先吃饭吧。
4: 事已至此，先吃饭吧。
3: 对
4: 对，没有什么比吃饭睡觉
3: 更重要的一件事了、啊、
4: 更重要了，真是、嗯、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你工作中的一些经常说的口头禅也行，
3: 就是有哪些能让我们积极向上一点。 QQ 说了也很好
4: 啊、嗯，
3: 你说不不不、
4: 哦、
3: 加不好
4: 啊、
3: 哦，那就是不恼
4: 哦，不加
3: 不不好就是不恼
4: 不恼
3: 啊
4: 哦，哈哈真是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你在生活中说的比较多的一些口头禅也可以啊。
3: 嗯，
4: 我们甚至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口头禅能猜出一个人的职业的。
3: 就是你得看怎么样，就是如果刚才像我们来说的这种积极向上的、
4: 哦、
3: 它很难猜，因为适用于各行各业。
4: 如果说你是工作中的那种口头禅、比较好猜了啊、
3: 是的啊，
4: 就得说你好，请问你几位呀、
3: 啊、
4: 这就很好猜了吧、
3: 就是、对对对
4: 对，这个就很好猜了
3: 是
4: 这种就是饭店了，这是啊。
3: 哎
4: 泡芙蛋蛋说，苏阿龙啊，早上好啊。
3: 早上好。
4: 今天早上听你们节目挺开心的啊，今天又是我早起要饭的一天哦。
3: 哎，你看看多积极向上
4: 啊，
3: 早起要饭一些的可能。
4: 请问
3: 好可爱，
4: 请问你是真要饭还是假要饭啊？我这人开不起玩笑的，真是啊。
3: 我告诉你
4: 啊，
3: 你是想当真要饭还是假要饭？
4: 我学好多人是真要饭啊。
3: 你说工作当中的要饭是那种吗？
4: 啊，
3: 其实我觉得你看人家真正的乞讨者
4: 怎么着，
3: 那是想休息就可以休息的。你上班可没有那么随意啊。
4: 好，我还不如他了，真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积极向上的口头禅
3: 啊。哎、啊，那个大家的口头禅呢，尽量文明一点啊。
4: 哎，
3: 虽然我也知道你想表达的那种情绪，哎、对不
4: 对
3: 啊？
4: 对，赵三说 Mister Mister 怎么好
3: 啊？就是自己人，
4: 对，
3: 没事儿。你这徐州人不能说没事儿啊，
4: 对，
3: 一定是没事儿，没事儿。
4: 所以很多人有三个孩子是吧？没事儿，
3: 啊，多，
4: 没事儿，没事儿，
3: 事儿，
4: 对，就是也顶多就是被蚊子隔着靴子咬了一下而已，都没感觉呢。
3: 是没事儿
4: 啊。来，各位说说看，积极向上的口头禅。
3: 闪电超人说，我就会说太好了，
4: 太好了，
3: 我们完蛋了。哎呀，小人。
4: 哪句话会让你感觉到其实也蛮积极向上的？在你比较艰难的时候，哪句话会在引领着你呢？
3: 野蛮将说，一般来说遇到我很难处理、很棘手的事情，
4: 哦、
3: 我就会。你们都看过那种样的小短剧吧？
4: 啊、
3: 霸总说，
4: 哦，
3: 有点意思。
4: 哦，遇到那种巨难的事儿也这么说吗？
3: 就有一种即使问题措手不及也被我玩弄于股掌当中。
4: 哦，
3: 这小家伙，
4: 哦，
3: 一般是反派的角色。
4: 哦，
3: 有点意思。
4: 对，我曾经在经历比较难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蛮有意思的。
3: 啊，真的，就觉得。就是生活好像变得还是有点意思了。
4: 啊、
3: 我们不喜欢。
4: 对啊。
3: 就是轻，我们要 hard 模式。
4: 对啊。人，你说人难道一帆风顺吗？我倒霉的时候我还在想，我天，这事儿怎么能让我遇到？我那时候就这种感觉，怎么能让我遇到呢？这
3: 是。然后有点意思。
4: 就真的遇到啊。
3: 是不是？
4: 对啊。来，各位有没有积极向上的口头禅啊？咱们一人一句啊。是网友求助的啊，他们觉得自己消极了，那怎么办？怎么让他提振一下士气呢？朋友们，
3: 怪我不懂说。我们领导经常就我这句话也是经常听的，说想那都是问题、
4: 哦，
3: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管。
4: 哎，
3: 但是干你才有答案
4: 哦，
3: 对吧？
4: 有道理哈，有道理。就是
3: 你就是路啊，都是走出来的。
4: 对，
3: 对吧？正确也都是错误试出来的
4: 啊！
3: 你怎么你不干，你在想，哎，这个不行，这个可能我们会到这种问题。哎、你永远在想
4: 对
3: 制作方案当中，你就没有出路。
4: 对，以前我在很多事上的想法是先学习一下
3: 啊，
4: 学了呢，咱们实践一下。
3: 干中学，
4: 那还对。后来你发现干就是学哈、啊，
3: 哎，
4: 对吧？
3: 我之前我还听到了一个特别厉害的说法，
4: 是
3: 就是我能领会
4: 啊，
3: 我就在领会中干。
4: 哦，
3: 我不能领会、
4: 哦、
3: 我就在干中领会、
4: 哦、干中领会
3: 就是如果我能领会这个领导或者是上级给我的任务、
4: 哦、
3: 我就在领会中干，就是我有思路的干、
4: 哦、
3: 但如果我不能知道他干什么，我就先干，干中再领会领导的话。
4: 哦，没事没事，
3: 厉害吧厉害吧厉害吧，
4: 厉害厉害厉害。所以生活中有些人你要么领会了，反正你要么领教了哈。来，各位有没有积极向上的口头禅呢？今天一人一句了啊啊！这个我们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有时候说一点积极向上的话呢，让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好很多啊。
3: 就刚刚还有一位朋友在那个抖音上说的是，他说就今天的节目这么积极的评论，就莫名其妙有点开车想泪目、
4: 哎、
3: 就是好像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来解决问题而努力生活，就觉得这节目特别有力量。
4: 哦，谢谢朋友们，这是啊、嗯、
3: 是如果大家在工作焦虑的话、哎、四句真言教给大家。
4: 哦，
3: 问题不大，
4: 哦，
3: 都能解决，
4: 对，
3: 都会过去，
4: 哎，没多大事啊，
3: 都是经历。
4: 行，看看时间呢，咱们也不能多说了，各位明天见了，拜拜
3: 拜拜。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9: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的下午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再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受台风天气影响，收费站关闭的情况。下午沈海高速关闭海安北至刘桥，小海到南通北双向入口，祭祀连湖陕高速关闭陈桥至江安大深悦来双向入口。 关闭叠石桥往南通方向的入口，海门往启东方向的入口，过江通道中的重启大桥路段关闭启东北至启东东双向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分流，沪苏东大桥关闭南通西平朝北三信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进行分流，苏丰大桥路段关闭珠杭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常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入口，并且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进行分流，往苏州方向在主航进行分流。另外苏北境的其他路段也有着限车和限速的情况，主要限制的是两客一危三超车厢式货车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徐州烧烤假鸡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鸡，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良心考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健康大实话，好

菜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专家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

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

公益，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货币也

0: 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台风天气影响，收费站关闭的情况。S30如场高速关闭泰兴南虹桥滨江魏村双向入口，G40沪场高速关闭江安至陈桥大深悦来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叠石桥的入口，以及往启东方向海门的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进行分流。5116沿路高速关闭大丰港主线至建湖双向入口，5省海高速关闭海安北至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以及长水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入口。S19通西高速关闭平朝北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另外，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还有着限车和限速的情况，请车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

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

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

轻易投敢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

购，每袋19块9，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

一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

0: 就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台风天气影响，收费站关闭的情况。S30 如常高速关闭太清南、虹桥、滨江、魏村双向入口，往常州方向在虹桥出口分流，往泰州方向在滨江出口分流。J40沪陕高速关闭江安至陈桥、大深、悦来、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叠石桥入口，往启东方向海门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南通北、启东北分流。J15沈海高速关闭海岸北至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以及常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入口，往苏州方向在竹航出口分流，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出口分流。J1522长泰高速关闭董邦双向入口。S19通西高速关闭平朝北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出口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出口分流。另外苏北地区大部分路段也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相关车友提前规划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我们最后是不是来干多呢？
3: 那么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6: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5: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3: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5: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签。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台风天气影响，交通管制情况， S30 如常高速关闭太兴南虹桥滨江魏村双向入口往常州方向，在虹桥出口分流往泰州方向，在滨江出口分流G40沪陕高速关闭江安至陈桥、大深悦来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叠石桥的入口关闭往启东方向，在海门入口关闭往上海方向，在南通北启东北进行分流。下午沈海高速关闭了海安北至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以及常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入口，往苏州方向在竹航出口进行分流，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出口进行分流。下午二长泰高速关闭董邦双向入口， S19 通济高速关闭平朝北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出口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进行分流。另外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还有着限车和限速的情况，请车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3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游。

0: 养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西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关闭的收费站有甲午沈海高速关闭海安北至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成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入口往苏州方向在南通北竹行出口进行分流，往南通方向在成熟开发区出口分流。第四连霍闪高速关闭江安至九华大深至启东南的双向入口，海门往启东方向的入口，叠石桥往南通方向的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进行分流。S19通济高速关闭平桥北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出口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S30入场高速关闭泰州泰兴南以及虹桥滨江魏村的双向入口，往常州方向在虹桥出口进行分流，往泰州方向在滨海出口进行分流。另外，苏北境内其他路段还有着限车和限速的情况，请车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真实案例，
7: 生动故事，
6: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7: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6: 欢迎收听
7: 法律讲堂。
8: 我呢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教培机构转让了，所以有的学员呢就要求退费，所以他们就拿出了一份协议，就是新老经营者就学员退费的问题达成的这么一份协议，就是说半年之前的呢去找之前的经营者，半年之后呢找新的经营者，但是呢我找到他们，他们谁都不管这个退费，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9: 这就相当于踢皮球，你踢给我，我踢给你，到了谁也不担责任。段老师怎么办？
10: 教育机构的转让其实依然要适用我们刚才民法典555条的规定，因为当教育机构转让的时候，他要把自己这个机构里边这个盘子里边的所有的权利义务呢概括的承受给新的经营者。那么这个时候呢，根据555条的规定，那么需要经过对方当事人，也就是我消费者的同意。如果我消费者同意了，那我消费者二话不说去找新经营者，如果我消费者没同意，我就去找老的经营者。无论我找到你们谁，你们之间那个协议不能够对抗我这个消费者。哎，所以对于我们这位朋友来说，对于我们这位这个遇到麻烦的消费者来说，其实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看看自己有没有签过同意的字。如果你签了字，你去找现在这个人；如果你没签字，你找之前的经营者，他们之间那份协议对你来说是没有效力的。
9: 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汪教授，为我们做民法典543、544以及555、556条的逐条解读。

0: 今天晚上给大家所讲解的是民法典543条和544条，涉及到的是合同内容的变更。那其实合同的内容的变更啊，所涉及到的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比如说合同的标的物啊，原来是要买一台电脑，现在买一台手机，原来是5000块钱，现在涨到了6000。合同的履行的方式、履行的地点、履行的时间等等等等，以及这个合同到底有没有附条件、附期限。比如说原来我跟我的孩子说要送他一台电脑，那现在呢，我把这个合同变更成为如果他的期末考试门门都考到90分以上，我再送他一台电脑。这就是将合同的附条件进行了变更。那对于合同内容的变更呢，我们民法典明确规定的是需要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才可以。而且这种协商一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容易产生纠纷的，就是当事人双方到底有没有协商一致啊，当事人双方对于合同的内容到底是否做出了变更，以及做出了何种变更，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会产生争议。因此我们民法典明确规定，对于合同是否变更有争议的，视为未变更。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民法典的555条和556条，涉及到的知识点啊，是对于债权债务的整体的移转，或者呢，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叫做合同的承受。比如说原来你办的一个健身卡，报的一个教育班，那现在这个健身房或者是这个教育班，他们把这个生意啊转给了新的一个健身房或者是一个新的店家来从事这么一个教育工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对于这种合同的债权债务的整体移转，它是需要合同对方当事人的同意的。同时对于其他的内容，我们说合同的债权债务的整体移转啊，是可以类推参照债权转让和债务承担的相应的规定的。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机构关门，将学员打包转让，合理吗？债主换了，钱还用还吗？换债主需要债务人的同意吗？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为您解读合同编第545至550条，谁是我的债主？汪洋，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段波，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培训资深讲师。
3: 生活当中啊，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最少不了的就是债权和债务很多复杂的关系。那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那如果说债务还不上了，或者说这公司面临破产了，很多的债权需要转让，该怎么办呢？这个债权能转得出去吗？有人接手吗？针对相关问题啊，我们来进行解读。我们先看一个案例。
4: 喂，您好。
5: 李先生您好，从今日起您的借款转移到我平台。
2: 2022年9月1日，小李接到某借贷平台的电话，通知他债权发生了转让。小李窃喜不已，心想自己从此就不用再继续还款了。小李还给自己找好了借口。
4: 可是我明明从这儿借的钱，凭什么在他那儿还呢？
2: 绕来绕去，不少人依稀觉得小李说的有那么几分道理。那么小李就真的不用继续还钱了吗？
6: 小李的这个想法比较美好。但是我们说，我们民法典的545条明确规定的是，债权人是可以将债权的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那小李在刚才这个案子中间啊，他是债务人。其实当债权人把这个债权转让给新的债权人之后，我们按照老百姓，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那新的债权人他必然第一件事就是来找这个债务人要债呀，是吧？怎么可能转了之后这个债就消失了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经过了债权转让之后，而且根据546条的规定呢，这个债权人转让债权的话，未通知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而在刚才这个案子中，很明显原来的债权人这个平台已经将转让的这么一个事实通知了小李，那也就意味着这个债权转让对于小李已经发生了效力，也就意味着现在这个债权债务就存在于小李和新的债权人之间。那么因此当新的债权人来要求小李还债的时候，还钱的时候，小李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3: 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

0: 会发生债权转让，这当中的可能性都有哪些？
1: 债权转让呢，如果在公司的这个层面上，经营的层面上呢，特别是银行层面上比较多，比如说银行有一些不太容易收回来的这个债权，我们称之为不良资产转让，这是一个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老百姓用到的不太多，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简单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还是我们这个网贷平台。假设我在这个网贷平台呢，比如说我投了100万，现在这个网贷平台啊，我投的我债权人他还不上我钱了，这个时候我又急需用钱，但是呢我又知道那个地方我想全额的把我的100万拿回来不太可能了，
0: 不太容易。
1: 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已经进入到了法律程序，各有国家的这个机构，有关机关介入了，对方呢也配合，但是呢他要第一需要点时间，第二呢我得亏点本儿，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就把我对网贷平台这个债权啊，我打个折，我给他卖出去。这样的话呢，对于我投资这一方来说，我虽然损失了一些，但是我还是回来了一些。那对于接盘那个人来说，他其实是个风险偏好型的一个人，我愿意去赌一把，万一我2折买的，我4折收回来了，那我就赚了。哎，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我这个债权转让呀，作为债权。它是个经济利益，它是个东西，但它不是现金，它不是人民币。如果我对别人有个债权，但是我现在急需用钱怎么办呢？那我可以找个朋友，我说将来这个第三人，这个债务人还你100万，你现在呢你先借我。哎，所以呢对于老百姓来说，虽然债权让与不太常见，但它依然有发生的可能性。
2: 债权转让又称债权让与，债权人通过债权转让将债权的全部或部分转移于第三人，债权在全部转让时，受让人取代原债权人成为新的债权人，在部分转让时，受让人作为第三人与原债权人共同享有债权。债权转让可基于单方的法律行为，比如以遗嘱方式将债权转移某人，也可因合同而产生。作为债权人，当要转让其债权时，在一般情况下无需债务人同意，只需要通知债务人。
0: 有没有不能转让的债权？那另外就是说，这个债权转让的次数有没有限制？能不能不断的去转让？
3: 这个不能转的债权太多了。第一大类呢，是具有这个人身给付性质或者以信赖作为基础的，比如说这个主持人，您跟段老师之间签了一个合同啊，您给段老师啊辅导传授这个主持的这个专业的技巧。那现在对段这个现在段老师呢，把这个债权啊转让给我了，您现在得跟我来讲。但是您之前为什么要跟段老师签订这个合同呢？是因为您希望今后啊段老师对您啊也进行这种法律职业考试的这个辅导。但现在转给我之后，您跟我讲，我以后也不能对您这方面有什么注意啊，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您来说，我们的这个债权转让是不利于您的。因此呢，我们说这种具有人身给付性质的债权通常是不能够转让的。那么第二大类呢，我们说是法律直接规定不能够转让的一些债权，
0: 比如
3: 你比如说如果是专以诉讼或者是讨债为目的所设立的，很多的信托包括其他的合同是无效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讨债公司，这个我们法律是禁止的，因为这个很可能会演化为一种黑社会的这种孵化器。第三大类呢，我们说是如果当事人在合同签订的时候就约定这个债权不得转让，那通常情况下我们说这个债权是不能够转让的。但是我们的民法典的545条这一次新增加的第二款内容啊，也是明确这个规定了，说当事人如果约定非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呢，是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如果约定的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呢，不得对抗第三人。这里可能大家听了可能会觉得稍微有些复杂，那我们简要的来说，在这里面我们说为什么对于当事人约定禁止转让的债权，我们法律规定你不能随便这么约定，这么约定可能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说债权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金钱债权为主，而金钱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它的流通性，整个金钱债权的流通性对于我们整个商业社会的这个顺利的运行包括融资等等等等， 它是有着

0: 对于债权转让的次数而言，一般上只要这个债权可以转让，那我们说对于这个次数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它有什么任何的限制。
1: 嗯，好，总之啊，这个欠债还钱是王道，不管这个债权转让到了哪里，您欠了别人的钱，这钱呀，还是一定得还。
2: 2020年5月，艾女士和重庆某舞蹈艺术培训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一份学员入学合同，上面约定缴纳学费14378元，艾女士成为这家机构的终身制学员。2021年11月23号，艾女士在学员群里收到一个通知，舞蹈机构旗下的所有学员要在12月1号之前转到另外一家培训机构，12月1号之后不再接受转让，不转让的学员将视为自动放弃。新的舞蹈培训机构拿出一份协议，让转过来的学员签署。大家发现，新的协议和之前的合约有了不小的变化。所有转过来的学员有效期是到2023年10月1日，也就是说，艾女士之前办的那张终身卡要变成3年卡。那么，这种将学员打包转让给另外一家机构的行为是否合理呢？
3: 舞蹈机构如果要同时把这两债权和债务都转让给新的学校，那么这就是一个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陈述。在这个概括陈述当中，首先你要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这是在债务承担的部分。那么同时呢，在债权让与的部分呢，我们要给对方当事人去发个通知。通俗的说，你学费我可以通知你去交给新的公司，但是呢，服务的这个义务你能不能直接转呢，你要经过我这个消费者的同意，这就是我们这个舞蹈机构所存在的问题。
1: 嗯，那么我们说怎么通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通知消费者，包括债权人，有没有必要的约定限制？
0: 段老师欠我一笔钱，我现在把这笔钱的债权转让给了主持人您，那这个时候呢，我跟您之间的转让行为，在我没有通知段老师之前，我们这个债权转让是已经生效了，没有问题。但是不通知段老师，对段老师不发生效力，这个也很好理解。我如果不通知段老师，段老师哪知道他应当将钱还给主持人您呢？他应当是还给我呀。
1: 对呀。
0: 所以我们说，这就是民法典546条所说的债权转让债权的未通知债务人的，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而且这里面特别注重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种对于债务人的通知采取的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客观通知的模式，就是即便段老师其实私底下我没通知他之前，他已经知道我把这笔债权转让给主持人您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知道的不作数，仍然是在我通知段老师之后，这个时候段老师再向您这个履行这个债务。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9: 欢迎收听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0: 我是米夏。
9: 说张智霖、袁咏仪恩爱如一，甜甜蜜蜜，
10: 刘嘉玲、梁朝伟经过20年的爱情长跑，经历无数的风风雨雨，始终陪伴在彼此的身边。
9: 刘青云、郭艾明是最完美的黑白配，
10: 张家辉、关咏荷爱的低调，
9: 陆毅和鲍蕾的校园爱情早已经开花结果，
10: 黑人范范10年长跑之后修成正果，
9: 孙俪邓超幸福的像花一样，彼岸花开，相知携手。其实爱啊，就是相互陪伴。
10: 想想他们，真让我感动。人生难得100首。
9: 什么？你说什么呢？那100首，唐诗啊。
10: 刘笑，看看你这不解风情的劲儿，百首不是白首。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白首。
9: 嗨，那还不容易啊，现在科技老发达了哈，染发业也是繁荣昌盛，是吧？
10: 你去一边去，这话题没法跟你聊了。
9: 奶奶，别呀，想聊可以呀，不就是八卦一点吗？啊，我跟你说，我是一大男人，不爱跟你们小女子一般见识，好不好？你要是真想让我陪你聊，没问题呀。10全9美是吧？哎，让我们先想一想让人心痛的小三，好不好？
10: 哎，刘笑，你什么时候也这么八卦了？
9: 我这不都是让你给逼出来啊？今儿咱欢乐正前方里吧，咱就说说这缺一门的美，所谓10全9美。
10: 哎，青春中总会有那么多的完美和不完美，
9: 在岁月的长河里，你后悔或无悔吧，也就那么回事，是吧？ 有个词儿说得好啊，叫轻，轻不可耐。
10: 那是俗，俗不可耐，好吧？
9: 在你这儿用轻相当合适。
10: 你，
9: 哎，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人生啊，所谓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懂不懂什么叫十全九美啊？你啊，就别做白日梦了啊，赶紧开始今儿的节目呗。
10: 嘿，我还真就不信了。那咱们今儿就来说说这个十全九美，我非得给他整出来个十全十美来。
9: 就拿你们女人眼中的男人来说吧，经济适用男不够浪漫，一穷二白的吧不够有钱，土豪夺金的吧又不够专一。
10: 但是总是有那么一种男人，过马路的时候总会走在你身边靠近车流来的方向，在你寒冷之前他就会给你披上带着他体温的外衣。
9: 哎呀，真酸，你就不怕他身上喷了榴莲味的香水啊？还带着体温的外衣还？
10: 他会记得你的喜好，会点你最喜欢吃的菜，会帮你轻轻地拧开矿泉水瓶儿，想起他你就会笑。
9: 打住啊，赶紧打住，我酸的牙都快倒了。你说的这种人我知道啊，不就是俗称暖男的那批吗？
10: 对了，现在我们统称他们为暖男。
9: 但是米夏，你觉得这种馅饼会掉在你这种女汉子的脑袋上吗？
10: 这个，
9: 所以说啊，一定要清醒，想想想想想啊。就好比如说啊，别人是吃两口就饱了，你呢是吃饱了还想再来两口。还有人家的胃吧，那叫胃，你那胃啊，那叫胃 plus。我什么我，你看看这冬天啊，多么美丽的漫天飞雪，飘飘扬扬的从天上落下来，落到屋顶上，落到地上，轻盈的像小猫的脚步一样，
10: 像从遥远的国度飞来的白色精灵，像天使的翅膀上落下来的白绒毛，像芦花，像棉絮，像蒲公英那带着绒毛的种子，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婀娜多姿。
9: 就在这雪里，有几块晶莹的冰块在闪闪发光。
10: 踏在雪地上，置身于这一片白茫茫的景象当中，仿佛来到了天堂。脚下是软软的白云，身边是可爱而纯洁的精灵。我真想跟这些精灵们翩翩起舞。
9: 呀呀呀，那什么，美不美？
10: 就一个字儿，美。
9: 哎，这就对。但是啊，你可千万不能往雪下头看，那就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了。
10: 哎呦，你真能破坏气氛。
9: 要不怎么说十全九美？你看这天冷了啊，雪也下过，连车也都跟着沾了光。
10: 可不是吗？哎，不行，我得去把我车上那雪给扫了。
9: 哎，慢着，我先问你个问题，你知道这雪天最悲伤的是什么吗？
10: 什么呀？
9: 扫完车身上的雪，一抬眼，发现原来不是自个儿那辆。
10: 那你说？给别人擦完车会不会有红包呢？
9: 还想要红包呢？我刚才就叫过你一次了，醒醒醒醒行吗？
10: 哎哎，你说说那些土豪朋友们大过年的发那么多的红包到群里，别人不一定会记得你的好啊，但是如果你把这些红包都单独发给我一个人，
9: 那能怎么着？
10: 我一定会记住你一辈子的好。
9: 还真是睡不醒了啊，那天上要真掉来这么大块馅饼，你真不怕砸着啊？
10: 不怕呀。
9: 行，那我还真听说坊间流传了一种能广收红包的致富新手段。
10: 是吗？是吗？你快说说听听。
9: 就说过节这日子可吧，啊，这个各种放假，不是同学就是朋友聚会，特别的多
10: 啊。
9: 你带一个训练有素的小孩去。
10: 带一个训练有素的小孩去？什么叫训练有素啊？
9: 哎，说穿了就得带一嘴甜点的。
10: 嘴甜，
9: 哎，什么叔叔阿姨过年过节好啊，各种吉祥话倒背如流，哪个见了不喜欢啊？哪个见了不得给个红包啊？
10: 也是啊，那必将是一路的横征暴敛，狂收红包啊。
9: 对了，但是，
10: 但是，
9: 你得让人家相信那孩子确实是你的。
10: 哎呀，这个这，
9: 所以说， 就你这点魄力跟智商吧，你就踏踏实实啊，老实巴交的给我上班干活挣这些钱吧，啊，别老想着白日做梦了，有风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1: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
3: 今儿咱们的主题是
4: 十全九美。
3: 那先考考你，先说说十全九美到底是什么意思。
4: 人都是有缺陷的，事儿也是，现实中是没有那么多完美存在的。

0: 家唱的，不完美中的完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变得更加的坚强，感动，学会珍惜和感恩。
1: 十全九美啊，不完美当中的所谓完美，这让我想起了古代的先贤呐、这个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
0: 大禹深明大义，舍小家而顾大家，不完美中的完美。
1: 但是对于守在家里苦苦等候的大禹太太来说，那就只能扒着窗棱子，凄凄惨惨戚戚地唱着那些年。

0: 太太也不容易啊，笑哥你也不容易啊，还有没有？你再来一个。
1: 有啊，
2: 哼，还有什么？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李四光先生啊，为了祖国贡献了一生的成就，为了纪念他，人们特意创作了一首歌。
0: 哪一首歌啊？
2: 李四癫，李四光，李四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You are

0: 先生这么大的成就，应该算是完美了吧？
1: 哎，人这一辈子呀，他就不可能什么都完美。
0: 嗯，是这样。
1: 你就比如说大诗人李白吧，啊，乘舟即将远行，忽闻岸上传来汪伦踏歌声，他急忙弃船上岸，走近一听，才听清楚汪伦唱的是什么。
0: 唱什么呀？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没说完温柔

0: 这说的是离别之情，人生难得一知己，相逢难别离。
1: 要说到这别离啊，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形
0: 啊。哪一种啊？
1: 秋风瑟瑟，九江司马白居易送友，驻足间只闻歌女演奏琵琶声，于是近前倾听，歌女见来人竟是白居易，忙深施一礼。
0: 这又是要开唱？

0: 好吗？管白居易叫白哥，那时候追星也够疯狂的。
1: 我跟你说还有，
0: 哎，行行行，别还有了，跑题了啊，十全九美别都让他们给占了。
1: 是是是，这说着说着就说秃噜了哈，咱还是回到十全九美这话题啊。说有这么一位美若天仙，天生丽质，端庄优雅，楚楚动人，聪明伶俐的文科生，遇到了一个玉树临风，温文尔雅，清新俊逸，品貌非凡，才貌双全的理科生。
0: 哎，那这不就是完美的结合吗？想必势必能成就一段良辰美景，良缘佳话吧，活脱脱的要羡煞旁人啊。
1: 不是，他们俩在一块儿就真有那么好？
0: 那必须的呀。
1: 那行，那你再来听听他们之间的对话呗。
0: 亲爱的，你说叶子的离去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呢？
1: 我跟你说哈，叶子掉了吧，主要是一种化学反应导致的。这种化学反应里最关键的一个化学成分就是啥，你知道吗？脱落酸。
0: 那你再说说，咱们擦出的火花是因为太寂寞，还是月亮惹的祸呢？
1: 我跟你说白了吧，这事儿我研究过啊。这火花知道是啥玩意儿吗？它其实吧，就是两个有电位差的物体之间的静止电荷发生转移而产生的，俗称静电。
0: 这也没法搭话了，这男的也太不解风情了，智商挺高，情商为零吧。
1: 之前是谁说他们俩在一块儿肯定特别好的？
0: 我这么说，这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也不一定就是好哈。
1: 那可不是。
0: 哎呀，又是十全九美呀、啊，可惜了了。
1: 说，你家那邻居小王啊，跟咱那憨厚朴实无华的编辑郭子一样啊，人挺好，特憨厚，就是吧，那脑子慢，情商又低，
0: 这就是缺一门啊。
1: 后来突然有一天，他交上了一女朋友叫小红。
0: 哟，好事儿啊！
1: 找了女朋友吧，难免他就得见家长呗。
0: 嗯，这倒是。这怎么着也得见见丈母娘啊。
1: 他这女朋友也是好心，就提前啊叮嘱了小王几句。
0: 哎，我跟你说，我妈脾气不好，到时候你就顺着她点，你谦虚点儿。
1: 没问题啊，你就放心吧。于是乎，这小王就把女朋友好心交代他的话全记心里了。一到小红他们家，小红的妈妈马上就上来打招呼。
0: 你是小王吧？
2: 哎呀，阿姨啊，你说话太客气了，你干脆叫我小兔鳖得了。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4: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

0: 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天气影响，交通管制路段有教务沈海高速关闭函北至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常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入口往苏州方向，在南通北驻杭出口分流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出口分流，近四名沪陕高速关闭了江安至九华大深至启东南双向入口，海门往启东方向的入口，电视桥往南通方向的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进行分流 S19 通西高速关闭平桥北至庄家往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出口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 S30 入场高速关闭泰西南虹桥滨江魏村双向入口，往常州方向在虹桥出口分流，往泰州方向在滨江出口分流。另外苏北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还是有着限车和限速的情况，请车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笑脸，来自谢东。书上说有情人千里能共婵娟，可是我现在只想把你手而牵。相隔两地的日思夜想，那种所谓的浪漫不过是古人的幻想和自我安慰罢了。相较于这日思夜想的慰藉，朝夕相处的陪伴才是更加珍贵。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Open Up 来自顺子。

Open Up 来自顺子。无论生活多按部就班，内心都要永远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对真情实感的渴望。让我们放下所有顾虑，跟着顺子的节奏，敞开胸怀，去触碰生活最本真的热烈。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大眼睛来自庾澄庆。

情书，来自张学友。爱情不是花很多的钱，也不是写很多的情书，而是每一次用心的付出。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其实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不要在爱情中迷失自己，更不能因为爱情而让自己变得卑微。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开始懂了，来自孙燕姿。

开始懂了，来自孙燕姿。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其实人所有的状态和情绪都是流动的，所以没有必要因为对方当下的态度和状态去逼问一个理由。无常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As long as you love me， 我只要你爱我，来自 Backstreet Boys。

0: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友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王菲，当时的月亮。回头再看当时的月亮，才发现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往事，而是不肯放过自己的执念。那些告别，那些错过，那些来不及，终究会被时光轻轻抚平。不必强迫自己彻底遗忘，也不必沉溺从前不肯离场。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陈坤，幻觉。

陈坤，幻觉。灰姑娘弄丢了玻璃鞋，而我们弄丢了清醒，总在虚幻的好感里辗转，贪恋片刻的心动，对抗无边寂寞。有些遇见本就是一场短暂幻觉，不必追问结局，不必执念长久，曾经心动便是最好的馈赠。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刘若英，蝴蝶。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我是一只鱼，来自任贤齐。夏天我们常常会在电台里放这首歌，因为歌词里浓墨重彩写着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好像是为夏日里的恋人们量身定做的歌曲。如果尝试把歌词里的七八九换成任何别的三个数字，会不会觉得怪怪的？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 Joan Jett and the Blackhearts,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我恨我痴心。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我恨我痴心，来自 Joan Jett and the Blackhearts。美国电影《头号玩家》是一部向上世纪80年代流行文化致敬的超级大片，其中有一幕让人瞬间过电，当男主首次进入游戏绿洲的时候，这首风格浓烈的80年代摇滚金曲一响，瞬间点燃情绪，身体不由自主地跟着抖起来。这是来自于美国摇滚女歌手 Joan Jett 在1988年发表的摇滚作品，她玩的是简单而纯粹的摇滚乐，可谓美国摇滚乐的一名头号玩家。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我是真的爱你，来自张信哲。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增曲谷花海藏记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天气影响，交通管制路段有在武沈海高速关闭，海岸北至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常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入口往苏州方向，在南通北主航出口分流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出口分流，近四零沪陕高速关闭了江安至九华大深至启东南双向入口，海门往启东方向的入口，电视桥往南通方向的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进行分流 S19 通西高速关闭，平桥北至庄家往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出口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 S30 入场高速关闭，泰兴南虹桥滨江魏村双向入口，往常州方向在虹桥出口分流，往泰州方向在滨江出口分流。另外苏北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还是有着限车和限速的情况，请车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1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6: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3: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古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须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受台风天气影响道路管制的情况。京幺五沈海高速关闭海安北至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常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入口，往苏州方向在南通北竹行出口分流，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出口分流。G40沪陕高速关闭江安至九华大升到启东南双向入口，海门往启东方向入口，叠石桥往南通方向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分流。S19通西高速关闭平昌北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出口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S30如常高速关闭太兴南虹桥滨江卫村双向入口，往常州方向在虹桥出口分流，往泰州方向在滨江出口分流。另外，苏北地区其他路段也有限车限速的情况，主要限制两科 EV 三超车厢式货车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水煮。
1: 专心听讲，勤于思考，认真完成作业，坚持锻炼身体。

0: 登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处。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好转道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民祥园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万达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1: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9: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9: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5: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6: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重点

0: 关注过江通道方面，G2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晋江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以及三双车辆上高速。G15沈海高速速通大桥段小海至常熟开发区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抛货车、威化车、黄牌客车、空载集装箱车辆上高速。G40沪陕高速重启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厢式货车、三超车上高速。S19通济高速沪速通大桥段关闭平超北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亨出口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S30入场高速长泰大桥段关闭泰兴南虹桥滨江魏村双向入口，往常州方向在虹桥出口分流，往泰州方向在滨江出口分流，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凋寒，花好月圆，岁月如歌。当我们走过一年又一年，现在再来听这歌时，发现歌词简单而直白，透视着人情世故，寓意深远，内涵丰富，句句都有人生哲理。往事如烟，时间永远不会停下脚步，世间万物都在岁月的长河里奔流，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化。知道你可能累了一天了，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让你精神振奋的经典老歌，坐稳了，让音乐带你飞。陈淑桦，爱的进行式。

爱的进行式，来自陈淑桦。陈淑桦正用温柔又坚定的嗓音唱着爱情的酸甜苦辣，一段情宁愿短暂精彩，还是先去问他会不会有将来，这是多少人在爱情路口的挣扎。爱如烟火，绚烂却短暂，可若未曾拥有，又怎知其中滋味。我是小曼，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 Brother Louis 路易兄弟，来自 Modern Talking。

0: 究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看专家，来合家，徐州合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亲子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这是罗大佑，恋曲1990。这首歌写爱，却全篇不提一个爱字。一方面写对音乐的怀恋，对爱人的思念，另一方面，当时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和精神的麻木，让罗大佑痛心疾首。于是他用这首歌更多地探讨了有关爱和生命的本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来拯救你回家路上的无聊时光啦。胡兵，希利娜依，归去来。

胡兵西丽娜伊归去来。这首歌是1995年古天乐出演的《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小柯创作，缓慢伤感的旋律，低沉的音调，唱出了别离的伤感，思念的忧虑，退隐的淡然，道出了杨过和小龙女一次次离别的内心独白。我是小曼，你的音乐导航员上线了，让经典的旋律陪你一路飞驰。爱上未来的你，来自潘玮柏。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云祥园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万达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

0: 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3: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头皮鞋，来自韩晓。旋律一响，就把我们带回那个意气风发的年代。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不能丢掉骨子里的尊严与底气。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 9 million bicycles 900万辆自行车，来自 Katie Malua。

9 million bicycles, 900万辆自行车。来自 Kitty Malua, There are 9 million bicycles in Beijing. That's a fact we can't deny, like the fact that I will love you till I die.这段歌词让人想起莎士比亚借着哈姆雷特之口说的那句话，你可以怀疑星星是火焰，你可以怀疑太阳在移动，你可以怀疑真理是谎言，但绝不要怀疑我的爱情。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栀子花开，来自何炅。栀子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歌曲在婉转起伏的音乐声中呈现出一股强烈的惆怅寂寞，深沉内敛的感觉，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式爱情的风格特色。月光爱人来自李玟。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卓文萱、张震岳 Save Me。

钟文轩、张震岳 Save me， 白天装作无所谓，深夜败给无边思念，一句 Save me 是孤单最直白的求救。这首宝藏合唱没有火爆的热度，却拥有最贴近生活的情绪。我是小曼，给你放送经典歌曲，让你在回家的路上 rock 起来。爱情漫游来自5566。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

0: 有吗？
1: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古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重点关注过江通道方面，京二京沪高速江一大桥段进江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两个 EV 以及三车车辆上高速，G15深海高速苏通大桥段小海至潮州开发区双向入口禁止三超、抛货、威化、黄牌客车、空载集装箱车辆上高速，G40沪陕高速。

0: 冲积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禁止两客一位厢式货车三超车上高速。S19通西高速沪苏通大桥段南通西平超北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大中型客车上高速。三金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高速。S30如常高速常泰大桥段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只允许小车通行。S35富力高速泰州大桥段高港至镇江新区东双向入口禁止两客一位厢式货车及装箱车辆上高速，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九十年代堪称周华健的巅峰期，他以两种曲风风靡华语乐坛，一种是以中式情歌见长的《阳光与深情》，一种是以金庸三部曲为代表的《潇洒与侠骨》。这首《刀剑如梦》瞬间把我们带入到金庸大侠的武侠世界，无论词和曲都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痛快淋漓的感觉，是一首无法超越、无可替代的经典。《刀剑如梦》来自周华健，我是小曼，来给你送耳福啦！经典歌曲大放送，杨钰莹《落花》。

杨钰莹一直以唱甜歌闻名，不过她唱的歌曲也有不是甜歌的。在她24岁时候，唱了这首《落花》，《落花》宛如一首无声的诗，写下了秋天的心事。《落花》来自杨钰莹。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陶喆 ，Angel。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月半弯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弯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中意他，来自梁咏琪。心情很好，天很蓝，人好美，恋爱的感觉大体就是这样的美好。我是小曼，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月亮之上，来自凤凰传奇。
1: 我

玲花的声音里有着深厚的土地情怀，豪放大气的音色和曾毅低沉稳重的土字相得益彰，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和民间生活的底蕴，朴素有力的填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使得歌曲易于传播又让人印象深刻。月亮之上来自凤凰传奇，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 Yellow 黄色来自 Coldplay。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

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小柯遥望。当年一部《将爱情进行到底》开创了内地偶像剧先河，同名电视原声带也开了大陆偶像剧原声带的先河，让人觉得一切都是崭新的、青春的。主题曲《遥望》更是成为当年街头巷尾最常响起的经典旋律。当前奏响起，那简单的旋律总是卷起层层的思绪，校园、青春、爱情，还有彼此心动的男孩女孩。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这是一首节奏欢快、甜度爆表的情歌，歌曲充满了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浪漫唯美的歌词搭配阿信、陈绮贞俊男美女的甜蜜演唱，让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迫切想要进入这样浪漫美好的爱情。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谁来自谢雨欣。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把耳朵叫醒，来自金海心。金海心富有金属质感的嗓音，充满灵气的个人气质，让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洋溢着清新热烈的朝气。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 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来自 Huey Lewis and the News。

手脚，他们巧妙融合流行、摇滚、节奏、蓝调元素，打造出独特的音乐风格。1983年的 Sports 专辑大放异彩，他们一步步成为主流音乐的标志，不仅旋律动听，歌词还常带幽默，表达对生活、爱情与社会潮流的独特看法。这首歌是他们为科幻电影 Back to the Future 创作的主题曲 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来自 Huey Lewis and the News。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来自赵咏华。你是

0: 我就接。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0: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9: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重点关注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晋江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2颗EV 3超车上高速。苏通大桥段小海至长寿开发区双向入口禁止3超车、抛货车、危化车、黄牌客车以及空载集装箱车辆上高速。重庆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禁止2颗EV 厢式货车、3超车上高速。沪苏通大桥段南通西平超北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大中型客车上高速。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高速。长泰大桥段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只允许小车通行。泰州大桥段高港至镇江新区东双向入口禁止2颗EV厢式货车、集装箱车辆上高速。五分山大桥段高桥镇江新区北双向入口禁止2颗EV 3超车、厢式货车、集装箱车辆上高速。瑞阳大桥段瓜州至上岛双向入口禁止2颗EV 厢式货车上高速。宁阳大桥段郑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2颗EV 3超车上高速，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傍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

0: 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生活南北间，味从四方来。一次驻留，便可邂逅百味；几番调和，便可众口生香。有人说，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人口迁移史，从西晋的士族南迁，到清代的闯关东走西口，仅有记载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就不下十余次。今天的中国，为了追求美好生活，选择在异乡打拼的中国人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对于久居异乡的人们而言，能在平凡的日子里品出故乡的滋味，就是快乐生活。北京市通州区不断崛起的新楼盘，逐渐成为更多新北京人的家。在异乡奔波之余的劳顿中，新北京人总有一种莫名的焦躁潜藏于内心，直到嗅到故乡的味道，怡然的安静，才忽然明白，心才是人们停靠的故乡。每天上午，孙传景和赵希言出门，除了散步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为了带新鲜的食材回家。孙传景今年69岁，丈夫赵希言今年74岁，两人都是太原人。2012年，因为双胞胎孙子的降生，他们拎着行李和这个装满回忆的皮箱，来到了儿子在北京的家。
1: 我和他爷爷是两个大家族的人，我在我娘家我是最小的，然后到了他家呢，我就成了最大的了，长媳，所以这个做饭的任务呢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0: 1976年，24岁的孙传景嫁给了家在同一条街道上的赵希言，与公婆、大姑子、小姑子、小叔子生活在一起的孙传景，每天下班回家要做15口人的饭。赵希言心疼媳妇儿，也会一起帮忙炒炒菜，但是做面还得靠孙传景自己。
1: 连活带擀那个面条的1个多小时，我吃在最后，坐在前面，吃的时候菜也没了，汤都成了糊的，但是我也没觉得委屈。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的在一起过挺好。
2: 我的脾气比较急，我一辈子没你呀，我很喜欢你爱你，但是我现在大心呢，我真离不开他。
0: 如今说起家乡味，在老两口的拿手菜中，两个双胞胎孙子特别爱吃的就是打卤面。
1: 要和面的时候就得盆光、面光、手光，我们喜欢写可以啊。
0: 孙传景还保留着这些用了几十年的面食工具，因为有了它们，北京的家中也随时可以充满地道的山西面香。
1: 这个是擦肩用的，这个搅点玉米面啊、红面啊，搅擦出来挺好吃的。这是我老公公做的，比他爷爷的岁数都大。
0: 打卤面的食材非常丰富，和年轻时的习惯一样，孙传景分配好各类食材的用量后，将热锅和炒勺交到了丈夫的手中。
3: 哎，爷爷，
2: 爷爷，爷爷来了。来，
0: 鲜香菇水分充足，肉质醇厚细腻，口感嫩滑，烹饪熟了之后不仅味道鲜香，而且肉质肥美。香菇煸炒出香味后，加酱油、盐和水煮开，改中火，放入黄花菜、木耳、 还有两样口感不同的豆制品，腐竹和炸豆腐，让素卤充满了丰富的营养。为了保持卤的鲜味，这一锅煮的时间不能超过五分钟。食物的香味炖出后马上勾芡。赵希言还有一个让卤再香一些的办法，那就是倒炝锅，将凉油中放入花椒，烧热后倒在韭菜碎上，增香又解腻。如果说卤的味道是打卤面的精髓，那面则是打卤面的核心。传统的太原打卤面有拉面和手擀面两种，虽然拉面要一根一根的拉，更费功夫，但孙传景还是乐此不疲。一方面因为拉面口感更软，更适合老人和孩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拉面中有它的天伦之乐。
1: 慢慢的称，慢慢的称，别着急，是吧？嗯，差不多了，马上放，一点吧，慢点儿。好嘞，你好，放吧，不错。
3: 下星期咱们仨再做哈，再做，再吃个拉面，拉面。
4: 拉到最后，脚跟都酸了，过来跟我说说，哎呀，妈妈，爷爷奶奶太不容易了，每天买菜做饭。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有两位老人的帮衬和照顾，儿子儿媳才能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和亲子活动上。在这个家中，黑龙江出生长大的儿媳张迪是唯一没有面食情节的，但在她眼中，打卤面已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饱含了家人互相体谅的温暖。张迪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美食作家，当得知孙传景夫妇血糖高，张迪就用专业的营养学知识为全家饮食做调整，给餐桌上增加些配菜。
4: 这六口人呀，除了我之外，其他他们五个人全是典型的山西口味。像我公婆他们真的是吃了一辈子的面。比如平时我工作也挺忙的哈，我们家这一日三餐都是公婆去料理。那如果说是周末，我们全家人能在一块儿吃饭，我都尽量去调配一下。
0: 通常蒸蛋这道菜有一个咸鸭蛋、两个皮蛋、三个鸡蛋混合蒸制就可以吃了，但张迪做好后晾凉切片，摆盘后像点心一样精致。他的方法就是将鸡蛋的蛋清、蛋黄分开，皮蛋和咸鸭蛋切拌均匀后倒入不打散的蛋清，这样可以保证蒸出后白色的部分没有气泡，然后倒入搅拌均匀的蛋黄液继续蒸，这样好看的颜色区隔就形成了。普通的凉拌黄瓜在张迪的手中也变得造型独特，颜色亮丽。张迪觉得餐桌是让一家人一天团聚放松交流的场所，不仅要营养丰富，更要吃得舒心开心。
3: 开饭啦，开饭喽。
0: 儿媳一根面可以吃一碗卤，而陈曦兄弟则要吃卤浇得满满的一大碗面，双胞胎吃饭的速度出奇的一致，而两人接下来的选择也很有趣，都选择只加白面条，浇上醋，吃的那叫一个香。
3: 我从太原带回来的，我们这个醋，他俩是特别爱吃，我每次回的时候都要给他们带回来的。
0: 三代人浓浓的关切之情都饱含在这家乡味道的一碗面中。对于一个家庭，无论生活在哪里，父母就是故乡，父母在，孩子们总有一个回家的方向。故乡的味道不仅是家庭成员的重要记忆，对于一个民族依然如此。250多年前，清政府自东北调遣锡伯族居民3000余人西迁新疆伊犁屯垦戍边，从白山黑水到天山脚下，这3000锡伯族人的后代早已习惯西域的生活，却也保留下味觉的记忆。他们拥有顶尖的牧场，

0: 却并不只靠放牧为生，他们放养肥硕的牛羊，却不像牧民食用时那样粗放。这是一个民族留下的历史，滋味之道就在这变与不变间世代流传。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4: 我们习族人就是特别喜欢吃凉拌的菜，炒菜呀，有些我们都吃不惯，反正每天早上都有拌凉那个凉菜呢。
0: 阳光在院落里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但红火的日子依然在延续。眼看北风渐起，又到冬藏之日，最后一季新鲜的辣椒将要在餐桌上粉墨登场。他们会与各色鲜蔬组合，变身为美味的花花菜。在没有蔬菜大棚的过去，这是锡伯族人冬季餐桌上最常见也最传统的佳肴。腌制花花菜是个大事儿，每家都要请亲戚邻里来帮忙。童真又一次接到弟弟的邀请，成为制作这道美食的主力。
4: 我们锡族人的花花菜呢，用五种菜做成的，青菜、韭菜、白萝卜、胡萝卜，还有辣子。
0: 小辣椒切成细丝，给整坛花花菜提味，鲜韭菜刺激，胡萝卜甘甜。在盐的撮合下，与红辣椒紧紧交融，食盐溶解于菜汁，使微生物细胞脱水，失去活性，防腐的同时也在发酵作用下产生特有的芳香，这与东北酸菜异曲同工。入缸3小时之后，色泽鲜艳的花花菜即可食用。
4: 我们锡族人都最讲究的那种是效果了，为啥叫花花菜呢？就是那种颜色出来了嘛，叫花花菜。
0: 锡伯族人的料理讲究味道与色彩的搭配，花花菜如此，拌面亦如此。花花菜虽然鲜爽好吃，但如果没有锡伯大饼，就像英雄无用武之地。童真的弟媳妇永丽贤惠能干，是烙大饼的高手。
4: 我这个弟媳妇的饼子呢，就是出名的，我们都佩服呢。她的饼子做出来的饼子又软和又好吃呢。
0: 锡伯大饼就像汉族的米饭、维吾尔族的烤馕一样，是锡伯族人日常三餐的主食。几乎每个锡伯族女人都是做饼的高手，堆、切、揉、擀。上下翻飞间，面饼渐渐成型。直到今天，锡伯族人还坚持用麦秸秆或木柴升起的火来烙饼。在他们看来，这种火带着自然之力，能激发出麦子面深层的香气。在柴火持续温和的热力中，经过醒发的面饼内部出现空腔。锡伯族人把这一面称作天，也叫大花，而另一面则被称为地，也叫小花。大花与小花要经历3番9转，番与转

0: 只是外在形式，翻动的时机才是功夫所在。永历的秘诀是边看边听，通过面饼的颜色判断朝上一面的火候，同时通过摩擦发出的声音判断朝下一面的熟度，这需要了解面、了解火、了解锅才能做好。锡伯族人喜欢大饼，不仅是因为松软喷香的口感，更是因为它的身上凝结着民族的历史。公元1764年，锡伯族官兵和眷属奉朝廷之命赴新疆伊犁地区戍边屯垦，他们从沈阳地区出发，历经18个月来到伊犁驻屯，并定居至今。或许在那个风餐露宿的年月，锡伯大饼也作为行军途中的干粮，帮助锡伯族官兵熬过了万里征途，并给后人的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皎皎明月当空照，万家灯火寄相思。今天察布查尔的锡伯族人在团圆时刻，眼前有了家人的陪伴，心中也许不再会有远方。但在250多年前，3000多名锡伯族人背井离乡，在西迁途中一年多的每一个夜晚，可能都会惦念着渐行渐远的故乡。在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往往会成为人口流动的典型区域。河南省信阳市位于长江与淮河流域之间，三省通衢的特殊地理位置造就出这里御风楚韵的独特移民文化。杂糅四方，兼容百味，是信阳美食的标签，也是能调众口的秘密。中国人对味儿的追求向来精益求精，素以口味挑剔自居的信阳人更是如此。事实上，信阳人把调和作为一种能力，这是他们骨子里就有的。这不仅体现在食材的调和，人口流动带来的口味上的变化影响更为深远。历史上富庶之地信阳就曾迎来4次大的移民浪潮，沧海桑田，在时间的塑造下，兼具南北血统的信阳人逐渐养成了独特的口味习惯。张军祖籍湖北，家住罗山县的张店村。张店村是一座地道的移民村，这里居住着200户近2000人，他们都是湖北人的后裔。在张军的记忆中，村中的长辈最常念叨的就是他们的祖辈来此垦荒拓土，辟出了一片洞天福地，同时把家乡的味道带到了罗山。几年前，张军在距村边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农家乐，主营信阳人喜欢的湖北菜风干鱼。
1: 三锅定几个？
2: 6个。
0: 这个市场张军十分熟悉，采购新鲜的活鱼他一定要亲自挑选。
2: 来，这样可以。哎，腌那个风干鱼，要大一点，要本地鱼，要这个我们本地当地的这个13口鱼，大点的卤多，腌的口感好。
0: 风干鱼主要是中国沿海城市及长江流域一种常见的美食，也是湖北的特产。

0: 把它花椒捣碎和盐混在一起抹在鱼身上，容易入味。
1: 吃鱼是湖北人的一种习惯，我也吃过湖北的风干鱼，很辣。我们做的风干鱼是一种微辣，带一点香，制作工艺也不一样。

0: 在切好的鱼片上均匀涂抹盐、花椒粉。耐心与细致兼具，凡有任何的随意怠慢，完美的口味将无从谈起。
1: 腌制风干鱼，都会把里侧、外侧都均匀的抹上去，否则这风干鱼的口感就不用那么好。
0: 为了做出纯正地道的风干鱼，从腌制鱼片开始，张军一定亲力亲为。
1: 腌制风干鱼一个礼拜他之后起笼晾干。
0: 一根绳子穿起一片鱼，垂在阳台的微风里，期待变化。
1: 我父亲是厨师，我们都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手艺，做风干鱼也是。父亲的手艺有家乡的味道，我们都喜欢。
0: 四周通风的环境有利于鱼片迅速脱水，鱼肉里的蛋白质将浓缩其中。对于风、阳光和鱼片之间的微妙关系，张军比任何人都要敏感。今天即将登场的食材是张军一周前腌制的风干鱼，鱼片呈现出姜黄色，尽管已腌制五天了，但张军知道它离咸鲜可口还差最关键的一步。
1: 晒好的风干鱼再红烧一下，味道会更鲜鲜可口，信阳人喜欢这么吃。
0: 张军要做一道红烧风干鱼，在香料炒出香味时，切好的鱼块被放入锅内进行煎炸。
1: 我们信阳人吃辣椒没有湖北人那么厉害，我在做这道菜的时候会控制辣椒的用量，基本上就把这道菜控制到一勺辣。
0: 刻意减少了辣椒用量，这是湖北籍移民后代沿袭父辈的传统。这种饮食习惯上的改变是为了入乡随俗，是为了更好的融入，这在张军看来至关重要。煎好的鱼块经过小火焖煮，辣香溢出，而鱼肉本身的鲜咸与辣香完美中和，细嫩绵厚的口感油然而生。这时的风干鱼中恶菜鲜辣的味道几乎全无，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辣而不麻、辣而不烈的辣香。变通淡然的生活哲学就这样有滋有味地流淌于舌尖。悠悠岁月，味道的传承中，一辈子做好一道风干鱼的初心依旧。
1: 我父亲对我的要求是一辈子用心做好这道风干鱼，也算是一种成就吧。
0: 用美味拉近与当地人的距离，把自己融入到他们当中，最终成为他们中的一部分。这种从味觉中积累的学问，是中国人特有的生活哲学，是因地制宜的变通，是入乡随俗的生存之道。食材也好，调味也罢，性格包容的信阳人迎合味蕾上的不同滋味，总是恰到好处。好吃会吃的信阳人在制作和技法上也在不断寻求改变。众多兼容南北风味的美食

0: 韵而生。故乡、异乡，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对这两个词汇深有感触的中国人基数庞大。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仅在2020年，中国的跨省流动人口就有1.25亿人。家乡是一种情怀，家乡的味道是精神的寄托，风味传情，回味故乡。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如果您向往一场有温度有深度的旅行啊，泉州真的值得一来。那么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贵、海思推荐官严静怡走进福建的泉州，跟着飞怡去旅行。
8: 巡捕簪花围是国家级非遗巡捕女习俗中的一项，主要由各种花朵、花围和发簪等元素组成，就像一座头顶上的花园，承载着千年的历史底蕴与仪式感，象征着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然的亲近。
9: 这是一个海螺形状的一个画剂，那中间的这个是一个古簪，这串白色的鲜花是柚子花，非常的香。这个前杖是，你看他带了两把，这个是他这种备份的常带。
8: 花在巡捕不仅是装饰，更是传递喜庆、祝福与尊重的载体。谁家有喜事，都会向亲友连连送花，表达共享喜悦之意。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有很多花。
9: 这些是手工的，用纱做成的花。远亲的话是这种花，然后近亲的话是这种，这种一朵要50-60块吧。那我们戴的它就是这样一拍下来，围着那个花围一拍下来，所以它很灵动很通透。
8: 2023年巡捕村的簪花围引发网络热潮，推动巡捕村在2023年全年接待游客超350万人次，之后一路高歌猛进，2025年带动年接待游客超90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18亿元。体验簪花围成为中外游客必打卡的非遗项目。
10: 就感觉最近拍那个照片，簪花这个文化，觉得也自己也想体验一下吧。
11: 我觉得他们做的很用心的，我觉得总体来说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8: 簪花围的爆火让昔日的小渔村变得异常热闹，单日游客量 次高达50,000人次。
9: 今天带的是三串鲜花，这个是柚子花，然后这一串花呢是月季，月季花的花苞，然后这串是黄菊花。黄菊花这边人，黄菊牌、白菊这些人都很喜欢，因为它是一个意义长寿。
8: 从来没有体验过簪花味的泉州本地姑娘洪思敏，今天也想体验一回。蔡爱莲先给洪思敏系上长发，盘出海螺一样的发髻，然后分别戴上一串白色的康乃馨，一串橙色的月季和一串玫红色的月季，戴上发梳，簪上一排手工花，簪花围就完成了。
12: 我在的过程中呢，看着一朵朵花在我头上出现的时候呢，感觉头上真的顶了一个春天，长出了一座花园。
13: 好看吗？我感觉很好看。
8: 接下来黄泉又带着洪思敏来到了省级非遗巡捕女服饰传承人黄晨的店里，为她换上一套地道的巡捕女服饰。
14: 这图片呢，就是最传统的，是以蓝色为主啊，这大鸡衫啊，裤是宽脚裤，就以黑色为主，是这样。那七分袖、八分裤，就是方便这个我们巡捕女劳作劳动。
8: 头戴簪花围，身披大巨衫，下着阔脚裤，脚踩双木屐，一套地道的巡捕女装扮就完成了。无论是站在巡捕村的闽南柯壳厝前，还是蚵仔滩前，或者是海边，都很协调而且出片。这颜色艳丽、做工精细的戏服是不是很漂亮？您知道这么小的戏服是给谁穿的吗？
15: 这个是提线墨服，凸袖的地方就是我们一个金昌袖的一个特点。这个是手里面的掌中的
16: 布袋木偶
15: 啊，对对对，然后它这里不是还有一个木偶头？
16: 木偶头
15: 啊，对。然后它是手指伸到木偶头里面来表演，然后这边袖子出来还可以拿刀枪这样子表演。
8: 金仓袖原名金葱袖，因袖线外包金箔，状如葱头得名。泉州话葱仓同音，雅化为金仓袖。金仓袖以立体凸袖为特色，袖面饱满霸气，富有张力，常用大红、大绿、大紫等浓烈色彩，色泽鲜亮，舞台效果极佳。因为很费工，所以成品的价格相对较高。
15: 我们这一件要做到两个月多一点，这个就是更慢，要绣到两个多月，这个要17,800左右，
16: 17,800。
15: 那这个稍微低一点，也是要13,400。
8: 木偶的戏服如此华丽，与之搭配的木偶头同样讲究。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小巧的木偶头工序也是相当复杂的。木偶头配上帽子，加上戏服，就成了活灵活现的不同人物形象的木偶戏角色。
14: 这是郑成功，比如说这个表演，
17: 这些木偶线软，
14: 来，这个比较简单，这
18: 边大拇指
14: 到在这边，三个都在这边，
18: 三个就在这边，如果需要，
14: 对对对，好，是有情况，对，好，你看很像，好。
8: 黄清辉的儿子黄江毅是一名专业的提线木偶戏演员，从小跟着父亲雕刻木偶头，对木偶戏有了自己的认识，也更大胆地创作了专属的木偶角色。
19: 最大区别就是我可能会更具象一点，以前就是36尊木偶，就36个角色他就能够演一台木偶戏，所以这个木偶戏它可以代表刘备，也可以代表李白，对，所以呢换个头饰它就是换成另外一个，
16: 是靠的是装造，
19: 对，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工艺跟那个，我们就会慢慢的再给它更细化一点，对，
16: 就一个人物一个造型，
19: 对，对。
20: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
19: 所以它只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加了4条线而已。
16: 是真的酒，还真能倒出来。
19: 对，然后它也可以拿杯子，这个杯子会跑。
17: 到泉州看完木偶戏表演，一般还会有互动环节。在大师的工作室，记者哪能错过这个绝佳的学习机会呢？
21: 那些头线是趴的，所以就提起立起来啊，对，立起来，他头就是的、你要走外面这脚，你就用这个先不要给摁住，然后这个空提起来就可以往下捋，你要往下捋，要有个动作往下捋啊，对，没错，提起来 ，OK。然后接下去啊，其实你看，这时候就要放空。我们第一节课也都是这样，很难，是真的很难。所以学木偶开始就是非常的枯燥无味，你要能够静下心来，然后两条脚尖一直练，对，
16: 这有可能我们从小学走路一样的道理，
21: 对，
16: 得一点一点的学。
21: 对，
17: 在泉州工艺美术合作社里，值得打卡的还有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节日氛围担当的泉州花灯。泉州花灯是南方花灯的典型代表，工艺独特，造型多样，色彩浓烈，融入了玉雕、茶壶造型的惠安石雕等等，每一样都值得细细品味。当然，泉州之旅还有很多可以带回家的非遗文创，比如红砖古厝上的滴水兽，
22: 滴水兽的一些摆件，还有一些毛绒类的这些文创产品。然后摆件其实更多就是冰箱贴，还有一些德化是有这个瓷器，所以我们做的比较多跟陶瓷有关系的灯具。
17: 泉州市花刺铜花与德化瓷结合的胸针，流光溢彩寓意美好的金箔画，市井烟火气十足的缩小版闽南三件套，每一种都能让人记住泉州。如此精美的竹篮应该更实用吧。
23: 泉州永春这边的漆篮工艺啊，然后它是集编织、修漆、装饰啊等技艺为一体的传统的民俗产品。
16: 我们平时都说竹篮打水一场空，这边的竹篮打水也不空，因为它加了漆器的这个工艺。
23: 对，它完整的工艺有30几项，而且它制作的周期的话需要半年，
16: 而且用很多年颜色都是这么鲜亮。
17: 当游客为一场非遗演出买单，为一次手工制作付费，为一份非遗伴手礼驻足，这份消费不仅带来了旅行的满足感，更成为了非遗传承的养分。如果您也向往这样一场有温度、有深度的旅行，泉州值得一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7: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呢，我们首先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我们的学姐世云。台湾学姐世云呢，要分享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的打卡体验。
8: 没错，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馆舍总面积是112469平方米，馆藏文物54万余件套，展馆内啊，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商周青铜器、楚文物、历代陶瓷、书画和近现代文物飞升中外，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博物馆。
7: 那世云学姐说啊，在众多珍宝当中呢，梯形帛画格外的引人注目。这件文物呢，出土于辛追夫人的墓葬，它的外形呢呈梯字，古人呢称它为飞衣。整幅帛画呢，用细腻的笔墨、鲜亮的色彩，从上到下分为天界、人间、地下这。

0: 三个层次。
1: 那天上呢有日月众神，中间呢刻画的是墓主人，而地下则描绘着大地和神兽，承载着古人引魂升天的心愿，完整地展现了汉代人的宇宙想象。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学姐的分享吧。
2: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就要分享那个湖南省博物馆。今天呢就讲梯形帛画，还有大河人面纹方鼎，以及呢闽方垒。那梯形帛画呢，它同样是出土于长沙马王堆的一号汉墓，它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李昌之妻，就是我们说那个辛追夫人，那它同样也是他这个随葬品，那一样是被誉为湖南省博物馆它的镇馆之宝之一。那因为它的外形就像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T， 所以后人就命名它为梯形帛画。根据墓葬中出土的记载，这个随葬品的前侧竹简，那这一个就是它的正式命名应该是叫做飞衣，那可能就是因为它似衣而非衣的原因吧。那梯形帛画它到底画了些什么呢？就是在就是它有分就是天界啊、人间啊，还有地下这样子。那天界的部分就是画在上端最宽阔的地方，在右上角可以看到有一轮红日，那日中有金乌，那日下呢有这个扶桑树间，那还有八个太阳。那左上角是一弯新月，那月上呢有蟾蜍有玉兔，那月下就画着这个奔月的嫦娥。日月之间还端坐着一个披发的人首蛇身，那这个人首蛇身就是有人推测可能是传说中的祖龙神，那也有人就认为这可能是补天的女娲，是人类的始祖，反正就是有不一样的看法。那一条红色的长尾置环于周围，那天上有一道天门，有守卫的门吏，那另外还有神龙神鸟，还有异兽相乘，就可以展现这种天界的威严还有它的神圣。画面的下载部分就上为人间，下为地下。那人间它是以玉璧为界来做一个划分，就分成这个上下两层，上层的话是墓主人的升天，那下层的话呢是对就是是那个墓主人的一个祭祀。那这一个图呢是墓主人升天图像，墓主人拄着这个杖，然后面向西方，那前面有小吏迎接，那后面呢有侍从护送，就是比较有这个气势。那人间之下他有一个巨人，那这巨人是赤身裸体，那推测可能是地神，他双手举起一个白色的平台，那这个白色平台可能象征着大地。那平台之下呢就是古人通称的水府，那水府我们有一个比较熟悉的，我们可能现在就叫它这个黄泉。那巨人呢脚踏金泥，胯下有蛇，就这个画面可以展现一种就是比较昏暗啊，比较这个阴沉的模式。这个帛画到底有什么用呢？那汉人他传承前代的丧葬制度和传统，就认为人死之后就是人身上有这个魂魄会跟尸体离散，那为了让魂能够归来，就是附着于尸体，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升天，所以家人通常还会制作一个旗子来就是引导来召唤这个灵魂。这个就是梯形帛画的一个功用，它的这个功能。那梯形帛画出土的时候，那个帛画上端呢就躲着一根竹竿，那这个可能就是当时就是用来挂画就是用的。那下葬的时候，那这个帛画它就是被平铺在最内层的棺盖之上，画面朝下，那这个可能跟这个棺中遗体就是共同就是构建这个亡者魂魄归一的一个象征。那比较特别的是，就专家在2025年宣布，就是因为他们有新的技术嘛，就发现了，就首次发现在马王堆梯形帛画上就有多处的就是改绘的痕迹，就改过这个痕迹，比如这个天上守门神手中的这个玉圭引流底稿未上色，门立旁的报纸有移动，那人间祭祀的人员就是有增加。那专家就推测呢，比如说那个玉圭会完成，这可能跟汉代丧葬礼仪改变是有关系的。那总之呢，就是这个改动的发现，其实就为就是后来研究帛画创作的一个过程，就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证据。 那当然之所以会特别注意到地形波化，就是以前研究所修神话学的时候，就是老师有提到，其实我觉得如果有修神话学的应该很大概率都会讲到那个地形波化，这个研究汉代神话其实有一定的帮助的。然后觉得就是当时当研究生的时候，那坐在这个台下去看那个 PPT 嘛，那没想到就是有朝一日我居然能够亲眼看到实物，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江阴大桥段晋江至黄塘双向路口禁止2个EV以及3超车上高速，苏东大桥小海至成熟开发区双向路口禁止3超抛货威化黄牌客车空载集装箱车辆上高速，重庆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路口禁止2个EV厢式货车3超车上高速，沪苏东大桥南通西平朝北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大中型客车上高速，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高速，长滩大桥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只允许小车通行，泰州大桥高港至镇江新区东双向入口禁止2个EV厢式货车集装箱车辆上高速，五峰山大桥段高桥镇江新区北双向入口禁止2个EV三超车厢式货车集装箱车辆上高速，瑞瑶大桥段瓜州到上党双向入口禁止2个EV厢式货车上高速，宁阳大桥段郑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2个EV三超车上高速。同时省内大部分的高速还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1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您的心目当中，发明家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 有人说，哎，我知道，就阿基米德那样的，洗澡的时候啊，洗着半截呢，从浴缸当中砰楞是一跃而起，这个是吧，
13: 赤身露体就往大街上跑。
1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但是英国的教授叫特雷弗诺顿，他说了，现实中的发明家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是一群勇敢、智慧，当然了，偶尔也会疯疯癫癫的怪人。这些发明家沉浸在对新鲜事物的痴迷追求之中啊，很有可能根本就想不起来洗澡。那咱们今天呢，就一块儿来读这本诺顿教授写的《99种垃圾加一记妙想》，看看发明家到底长什么样。本书呢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高天宇翻译。首先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位荷兰的布商，就是个布匹贩子啊。他可从来没接受过科学训练啊，可是居然第一个发现了细菌，成了微生物学的开拓者。这个布商和研究细菌，这风马牛不相及，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这本书里边，哎，就介绍了，在1665年，伦敦有个著名的学术机构叫皇家学会，实验主管罗伯特·胡克，在显微镜下就观察到了，哎呀，往往肉眼看不到的各种小生物，什么叫跳蚤，哪个叫虱子，哎，以前不知道，原来跳蚤长这样。胡克就把这些小动物都画下来了，出了一本书叫《显微制图》。那这本书呢，就被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荷兰布商，他叫什么，叫列文虎克。虎克就看了这本书，看完之后很激动啊，这书写的太好了，我也研究显微镜啊，拿显微镜看看世间的万物，并且自己还做了一个小镜片。那会儿的人做镜片基本都是打磨玻璃，但是呢，虎克他的玩法不一样，他把玻璃先加热，拉成这种很长的很细的丝，把一头融化以后形成了一小粒极小透明的玻璃珠，那这颗玻璃珠就成为了列文虎克的镜片。而且更神奇的是，它的放大倍数居然比刚才说到啊那皇家学会那个胡克做的显微镜还高9倍。当时呢，科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什么呀，说这个新的生命啊都是自发的产生出来的。这句话怎么解释呢？那会儿人就认为说，有一块肉在地里边烂了，自然而然它就生出小虫子了，它就长蛆了，有这么一泡水，自然而然就从里边长出了小线虫。可是列文虎克通过观察就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他就观察到了昆虫的产卵和孵化幼虫的过程，也得益于他的高倍放大镜吧，看清楚了很多原来肉眼分辨不清的事物，甚至呢去观察雨水啊、尿液呀、唾液、人的血液和精液。我们一起来看一张图，这幅画就是列文虎克所观察到的一条运河当中的浮萍和微生物。但是列文虎克呀，画画这方面稍微差点，谁帮他画了呢？原来列文虎克经常邀请一些画家和艺术家来看他的显微镜，并且列文虎克说了，哎，来了不白来，看了不白看，看完之后啊，受累您帮我把您看到的东西详详细细的给画下来。每隔一段时间，列文虎克都会给伦敦的皇家学会寄出一封信去，哎，你们受累帮我把这信上内容发表了吧，哎，我这个倒也不算是科学论文，是我最近呢一些观察结果清单。他第一次投稿的时候呢，还写了一封比较谦卑吧，比较低调的信，说我只有简单的一支笔、一腔勇气和一些真诚的见解，他们并不按照任何特定的顺序排列。可以想象啊，列文虎克在使用他自己制造显微镜时，发现这些小生命的兴奋和关注，也能体会到他对于生命科学的那份虔诚与热爱。书的作者这样说， 列文虎克是一位伟大的业余科学家，他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从来没有人留意过的秘密世界。听到这儿，有人就说了，哦，原来发明者他可不一定是科学家。的确，很多发明家呀，确实不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咱举个例子吧，大伙儿都知道那个摩斯电码，他的发明者就电报之父叫萨缪尔·摩尔斯。这个摩尔斯本人他是个画家，他把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贴在自己那个画框上，做出了第一部原始的发报机。世界各地的发明家们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来自不同的地方，那么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本书的作者就认为了，发明家们的智慧、顽强、运气这几者啊都不错。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就是在发明问世前，人们往往要付出多年的辛劳。几百上千年来，人们一直都想，哎呀，有朝一日我们能像鸟一样在天上飞，那得多好。而说到飞机的发明者，我们想到的更多的是莱特兄弟。但是在他们之前呢，公认的第一个进行受控飞行，您注意这四个字啊，是我可以控制我飞行啊，这个人是谁？他叫李林塔尔。时间在19世纪的90年代，李林塔尔操控的这架飞机叫滑翔机，就像图中这样，书里边这样描述，
13: 它的滑翔机翼以曲线优美的柳木作为支架，
12: 上面蒙了一层衬衫上用的棉花，它的翼展是7米，有一块硕大的垂直尾翼用来保持平衡。李林塔尔在空中用摇摆双腿的方式移动重心，以此控制滑翔机的飞行路线。他必须学得很快，因为他的生死皆系于此。
13: 可以想象啊，在这样的飞行试验当中，
12: 从空中坠落那就是个概率问题而已。这样的飞翔考验着人类的勇气，可就是有李林塔尔这样的勇敢者。李林塔尔是人类征服蓝天过程当中的先驱，而这本书讲述的就是各个领域的先驱者们的故事。从蒸汽、橡胶到装甲舰、潜水艇，从电报电话到细菌、基因，正如本书的封底上这句话所说的，今天的世界由这些伟大的发明组成，明日的世界也将如此，发明者理应得到书写。和我们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不同，这本书的记载更像是些发明故事的前传，而作者呢，写的也是通俗而幽默，呈现着发明家们在伟大发明问世前的失败和成果。作者在题目当中也调侃地说，这是99种垃圾加一计妙想。可是呢，我是算从头看到尾吧，也没觉得哪一种想法是真正的垃圾，可能因为有了一次次看起来不那么完美的尝试，才有了后面的那些发明。发明家们身上熠熠发光的智慧，以及那份热爱、执着、顽强和牺牲精神，都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

0: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看到这张图，小朋友是不是会想起电影里的那一幕？身材魁梧的大猩猩，啪啪啪啪啪，双手猛拍胸口，很愤怒的样子。其实大猩猩捶打胸脯的这个动作呀，可不是想恐吓别人，而是他发出的和平信号，想让大家都冷静一下。这是不是和你的认知不太一样呢？这个冷知识就来自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奇怪的生物图鉴》，作者是日本插画家沼立航。沼立航从小到大都非常痴迷动物，这本书就是他用拟人化的图文在解说，介绍了40种生物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和他们可以说是很奇葩的生活习惯。我们先来认识一种鸟，这种鸟比麻雀大不了多少。哎，它是啊，身上黄灰相间的毛，有一条长尾巴，看起来呢，似乎是很乖巧的样子，还挺可爱。但是作者说了，它有着像鹰一般的钩形嘴和锋利的爪子，猎食虫子和小动物吃。在德国，它们被称作角形天使。这只鸟呢，它的名字就叫做伯劳。是我们国家呀很常见的一种候鸟，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有10多种伯劳。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到小动物和虫子被尖树枝或者铁丝刺穿身体的话，那这种事儿很可能就是伯劳干的。这是不是不可思议？原来鸟也不可貌相。但是这样的一只小小的看起来有点可爱的鸟，它为什么会成为猛禽呢？是为了暂时储存起没吃完的食物，还是串起来更容易进食，或者说是仅仅出于本能一种玩乐的欲望呢？时至今日啊，动物学家们也没有找到确切的原因，这也给这种小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认识了伯劳，大家有没有一种想做侦探的欲望？哎呀，我们要了解了解这个伯劳，他的脑回路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呢？我们来继续看图。这是一只鸭嘴兽，很多人觉得鸭嘴兽长得很奇怪，很像是几种动物拼接起来的外星生物。但是你知道吗，鸭嘴兽奇特的可不光是它的长相。您比如说在狩猎的时候，鸭嘴兽根本就不依靠眼睛、鼻子和耳朵这些感官，哪怕是在完全漆黑的水中，它也能精准地捕猎到自己的猎物。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鸭嘴兽啊，它有一个顾名思义像鸭子一样扁扁的嘴，这嘴周边呢密集分布着40000个电感受器，这个感受器就能够捕捉到活体猎物所产生的电波。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作为一种最原始的哺乳动物，它却自带最先进的感应设备。要不是早知道鸭嘴兽是地球生物啊，我都觉得它可能是从外星球来的。还有呢，鸭嘴兽被划归为哺乳类动物，是因为它身上有微小的乳腺导管。那么问题来了，鸭嘴兽是怎么给宝宝喂奶的呢？原来它的乳汁从腹部的皮肤渗出来，积攒在肚皮上的凹槽里，宝宝呢到这个地方来舔舐妈妈肚皮上的毛，就能喝到奶了。听起来真是大开眼界呀！这难道说是大自然专门为鸭嘴兽的鸭子嘴设计的吗？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长生不老吗？很多人啊，听完这个问题，翻白眼了，这不可能，好几千年前的人都告诉我们了，天底下没有长生不老的人。的确，按照现有的知识告诉我们，人是不能永生的，但是其他的生物，他们有没有例外呢？我们来看图。这种看起来非常可爱的生物，它叫灯塔水母，身长啊不足一厘米，挺小的。但是呢，灯塔水母有个很奇特的地方，这普通的水母就和自然界其他的动物一样，死了就消失在大自然里了。但是灯塔水母能够从它现在的这个形态啊，再次形成水螅体，也就是说它能够变回到它年轻时候的样子，真正做到了返老还童。为什么灯塔水母可以做到违反自然法则，它能够返老还童呢？这个秘密就和灯塔水母的染色体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动物的染色体被称为细胞分裂的套票，它有一个部分叫做端粒。一般情况下每细胞分裂一次，端粒就会减少，但是灯塔水母不一样，它的细胞就能够用酵素修复自己的端粒，继续无限制地进行分裂。哎呀，看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了想当初有这么一位古人，就是秦始皇，他曾经很多次啊派人到海边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哎呀，吃了这种药，我就可以当一万年皇帝。如果秦始皇当时遇到灯塔水母，可能他就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望了。如果有一天灯塔水母返老还童的秘密能够被揭开，哎，也许人类就能够实现永生的梦想。这本书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作者是不戴着有色眼镜去给小朋友们介绍动物的。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只要我们一说起大灰狼来，哎，这个是很凶残的一种动物啊。因为什么呢？大灰狼把小白兔、把小红帽都给吃了啊！这都很可爱。大灰狼吃它们，那是坏人。可是呢，在《奇怪的生物图鉴》这本书当中，作者刻意地撇开了我们这些惯有的印象，以众生平等的态度面对着所有的动物。你比如说，当我们翻开棕熊这一页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只露着尖利的獠牙、正在嚎叫的大棕熊，这也是大多数人对熊的印象。在讲完了熊的野生习性之后呢，作者开始探究，这种动物究竟它属于可爱呢，还是属于凶猛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毛绒玩具，你比如说这个泰迪熊啊，可爱，说流行的话吧，呆萌呆萌的，有点萌蠢的意思。

所以呢，作者就说了，和其他的野生动物一样，为了和这种不可思议的动物共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它们。读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作者的可以说他的内心是很丰富的，感知力也很敏锐，画风呢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有点萌蠢的意思，配的文字很精炼，也很形象，每一句话都是知识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动物观察记录。哪怕是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吐槽，像草鸮，这是猫头鹰的一种啊，它的头能转动270度，是相互谦让食物的绅士。章鱼类的触手呢，是它们思考的触手。走路摇摇摆摆笨拙的企鹅，会用自己退化了的翅膀互相打架。这些冷知识，每一个都能让人开心很长时间。在这颗美丽的星球上，大约有150万种动物和我们一起生活在阳光雨露下。当大家愉快地读完了这本书，了解了40种动物的冷知识之后，请我们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继续加油，去探寻更多的动物秘密。我们下期再会。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洋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今晚我们说电影，
6: 2015年的1月23号，美国魔幻巨片《霍比特人三：五军之战》在中国内地上映。虽然影片上映的时间比北美地区晚了1个多月，但是仍然让很多魔界迷们心动不已。在系列电影《霍比特人》的最后一部中，导演彼得·杰克逊用大量的篇幅来表现最后这场战争。从场面上来看，这完全称得上是一部系列电影的终结篇，所有族群都聚集在了孤山。这场昏天黑地的战役也在不同的族群之间激烈地展开，而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中的巨龙史矛

0: 也在霍比特人五军之战中完成了最终的使命。其实美国魔幻巨片《霍比特人二：史矛革之战》是根据英国作家托尔金1937年出版的同名长篇小说《霍比特人》改编的。影片《霍比特人》最初分为上下两部，后来又增加了一部，形成三部曲，片名分别是《霍比特人：意外之旅》、《霍比特人二：史矛革之战》和《霍比特人三：五军之战》。《霍比特人》的故事在《指环王》三部曲中经常提及，并且被描写成一本传世的巨著。在影片中，正是因为这本书而延伸出了《指环王》和他以后的故事。所以说，《霍比特人》系列其实正是《指环王》的前传，而《霍比特人二：史矛革之战》也正是这一巨兽的第一次出场。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听美国电影《霍比特人二：史矛革之战》。由于这部影片长达2小时41分钟，我们仍然分为两集为大家来讲述。影片的导演彼得·杰克逊曾在官方声明中表示，霍比特人的角色众多，里面蕴含着大量的故事和线索，因此从篇幅上看远远不够展示精彩内容，做成三部曲不是偶然，而是必然。2014年的2月21号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在中国内地上映，虽然比北美地区晚了2个多月，但是仍然收获了4.6亿元人民币的票房。而在全球，这部影片也获得了9.564亿美元，但是不及《霍比特人一：意外之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部电影《霍比特人二：史矛革之战》，故事继续上一部《意外之旅》的故事。矮人探险队和比尔博·巴金斯已经距离巨龙越来越近了。为了帮助矮人寻找被恶龙抢占的珍贵宝物，使矮人重建家园，霍比特人比尔博·巴金斯和巫师甘道夫以及13名矮人向东旅行，横越中土大陆。眼看距离孤山越来越近，矮人远征军的道路却变得异常艰险。他们躲过了苍白半兽人的不懈追杀，并在换皮人的帮助下来到了幽暗密林前，而甘道夫却在这时停下了脚步。
1: 解铃坟墓，原来如此。我的马留下，我还需要它。
2: 什么
3: 什么？你要离开我们？
1: 我不想离开，但别无选择。你已经变了，比尔博·巴根斯，你不再是离开夏尔时的那个霍比特人了。
2: 我一直想告诉你，我在半兽人的地道里找到了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由于魔戒的强大魔力，比尔博最终还是没有说出魔戒的存在。
2: 我的勇气。
1: 啊，好啊，很好。你需要勇气。我会在埃尔博尔山前的瞭望台等你们，把地图和钥匙拿好。没有我，千万不要进山。
4: 不是的话，可能不行啊。
1: 这可不是从前的绿森林了，这里面的氛围充满幻觉，它会钻进你的内心，让你迷失方向。
2: 让我们迷失方向？什么意思？
1: 你们必须沿着小路走，不能离开半步，一旦离开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离开小路。
5: 走吧，我们必须赶在都灵日太阳落山之前到达埃尔波。
2: 都灵日？
1: 走吧，
5: 那是找到隐蔽之门的唯一机会。
0: 在矮人国王索林的催促声中，比尔博不再去想赶往山中目的的甘道夫，跟着大家加快了脚步。但是没过多会儿，比尔博他们就觉得头晕目眩，疲惫不堪，然后他们便受到了大蜘蛛的攻击。就在大家要成为蜘蛛美餐的时候，比尔博急中生智，利用魔戒顺利的逃脱，并且和精灵王子莱格拉斯联手消灭了蜘蛛。 可是莱格拉斯和那些木精灵也并非善类，矮人们又被抓进了斯兰迪尔的精灵王国。在那儿，矮人国王索林见到了冷酷高贵的幽暗密林精灵王斯兰迪尔。
6: 也许有人说这是一次正义的行动，是为了收复失地，消灭恶龙，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动机非常简单，不过是为了偷窃，或者是诸如此类。你们偷偷地进去，找到那件能够给你统治权力的东西，国王的宝石，阿肯宝石。对你来说，它是最重要的东西，我能理解你。那山里面也有我想要的宝石，纯洁的星光白宝石，我可以帮助你。我在听，我会放你走的，如果你把我要的东西给我。好处换好处，你不必怀疑，这是国王间的承诺。
7: 见鬼去吧，斯兰迪尔，伟大的国王会信守诺言，但就算我死了也不会相信你。你毫无信誉可言，我见过你如何对待朋友，我们去找过你，我们饥肠辘辘无家可归，想请你帮助，可你却拒绝了我们。你冷冰冰地拒绝了我可怜的人民，任凭他们被火烧死。但愿恶龙早一天杀死你。
8: 你少跟我提喷火恶龙，我知道它可以毁灭一切。
7: 我曾经和他当面交过锋，
8: 我警告过你祖父，他的贪婪会带来恶果，但他充耳不闻。
6: 你和他一样固执，如果愿意，你就烂在这里了。对于精灵来说，百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我有耐心，
8: 我可以等待。
0: 索林的倔强让他们失去了逃出精灵王国的机会，矮人巴林对此感到无奈，因为都灵之日马上就要来临，而那是他们进入孤山的唯一机会。当天夜里，比尔博再次利用魔戒隐身，一步步朝精灵的牢房走去。而就在这时，斯兰迪尔突然走了过来。
6: 我知道你在哪儿，你为什么要躲在阴影里？
0: 比尔博吓了一跳，以为斯兰迪尔发现了他。这时精灵塔瑞尔从比尔博身后走了出来。
9: 我来向你报告，
6: 记得两个月前我就下令捣毁蜘蛛的巢穴。
9: 我们奉旨对森林进行了扫荡，陛下，但是更多蜘蛛不断从南方涌来，他们在多尔戈尔的大量繁殖，如果我们能指导他们的老巢，
6: 他们的城堡不在我们的国境之内，把那些可恶的东西赶出我们的领土才是你的职责。
9: 把他们赶走，然后呢？难道他们不会去别的地方？
6: 别的地方跟我无关，这个世界总有兴亡起落，但是我的国家想与世长存。莱格拉斯说你今天表现得很出色，他越来越喜欢你了。
9: 我向你保证，陛下，在莱格拉斯眼里我只是一名护卫队长而已。
6: 过去可能是，现在就难说了。
9: 我想你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去追求一个出身低微的希尔凡精灵吧？
6: 是的，不会，我不会。可是他非常看重你，请不要让他做没有希望的事。
0: 与此同时，比尔博也趁精灵不注意时盗取了牢房的钥匙，救出了所有矮人，并且利用酒桶逃出了精灵王国，但是却再次遭到了半兽人的追杀。在万分紧急的时候，莱格拉斯和塔瑞尔出手相救，比尔博他们才暂时躲过了半兽人的追捕。 与此同时，巫师甘道夫

0: 也到达了山中墓地，并且见到了等在那儿的褐袍巫师。
1: 不是你，
2: 为什么叫我来看到？
1: 相信我，瑞达嘎斯，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把你叫的。
2: 啊，这里可不是理想的约会地点。
1: 不是，当然不是。
2: 这建筑是邪恶的咒语感到的，古老而充满仇恨。这里埋的是谁？
1: 就算他有名字，恐怕也早就被遗忘了。人们只知道他是恶魔的帮凶，帮凶中的一个。一共九个。
2: 那又怎么样，甘道夫？我不明白。
1: 九大戒兵已经被召集到多尔干了，
2: 肯定不是死灵法师干的。人类魔法师根本没有能力召集戒灵。
1: 谁说他是人类？九大戒灵只听命于一个主人。我们还蒙在鼓里，瑞拉嘎斯，趁这个机会，敌人已经去而复返。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 他正在召集他的仆人，亵渎者阿索格，可不是普通猎手，他是首领，一个军团的首领。敌人正在准备发动战争，战事将始于东方，他的目的是夺取孤山。
2: 你去哪儿？
1: 我去找他们。
2: 甘道夫，
1: 我是发起者，我不能抛弃他们，他们危在旦夕。
2: 如果这是真的，整个世界都将危在旦夕。那个城堡中的势力越来越强大。
1: 你想让我把朋友放弃吗？
0: 甘道夫不愿意背弃那些爱人，所以他孤身走进了被黑暗笼罩的多尔戈尔多。与此同时，刚刚逃出半兽人追捕的索林等人也陷入到了危险当中。一个叫做巴德的神秘人拿弓箭对准了他们。
4: 谁敢再动，你们就死定了。
0: 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巴林走了过去。
5: 对不起，不过你是长湖镇人，如果我没有弄错，那边那条船，如果我们想租用一下，有可能的。
4: 你怎么知道我会帮你们？
5: 因为你的靴子已经有年头了，还有你的外套。你肯定有一大家的人要养活。你有几个孩子？
4: 一男两女。
5: 我想你老婆一定很漂亮。
4: 是的，曾经。
5: 对不起，我没想。
6: 哦，行了，别再头发马马了。
5: 伙计，我们打算。
4: 怎么这么急？关你什么事儿？我得知道你们的来历，到此地有何贵根？
5: 我们是来自蓝山的普通客商，要去铁丘陵探望亲戚。
4: 你们是普通商人？我们需要食物、武器，还有给养，你能帮我们吗？我知道这些酒桶的来路。那又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和森林精灵有什么交易，但结果一定不圆满。没得到镇长许可，谁都进不了河谷镇。他的财富都是跟森林精灵做生意换来的，他绝对不会冒险得罪瑟兰迪尔国王。
6: 给他加点钱，
5: 肯定有其他通道可以悄悄进去。
4: 没错，那样的话你们得去找走私犯。
5: 我们愿意付双倍价钱。
0: 巴德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带他们进入了河谷镇。为了瞒过守卫，巴德把矮人们装进了酒桶里，并且在上面覆盖了一些鱼。但是不幸的是，他们还是被守卫阿尔弗莱多拦了下来。
7: 别那么着急，一批空酒桶来自森林王国。 恐怕他们不是空的，对吧，巴德？如果我没记错，你是个有执照的水手，并非是个渔夫。
4: 那跟你没关系。
7: 是，可跟镇长有关系，所以跟我也有关系。
4: 哦，得了，阿尔弗雷德，行行好，我得养家糊口。
7: 这些鱼不合法，把桶里的东西都倒掉。
8: 听见没有？倒进运河，快点儿，快点儿！
4: 镇上的人日子都不好过，世道艰难，食品短缺。
7: 那跟我没关系。
4: 等人们听说镇长把鱼倒回湖里，都出来闹事的时候，跟你有没有关系？
7: 停下！你喜欢带头闹事，对吗，巴德？民众的保护者，也许他们现在喜欢你，但是长久不了。
8: 把闸门打开！
7: 镇长可盯着你呢，你最好给我记住了。我们知道你家在哪儿。
4: 镇子很小，阿尔弗雷德，谁都知道谁住在什么地方。
0: 就这样，巴德他们逃过了检查，顺利地进入到了巴德的家中，但同时他们也落入了河谷镇镇长的监视之中。透过窗户，索林向外观看，却发现了窗外的塔上放着一件令他吃惊的武器。
9: 是矮人铁弩。
10: 你好像见到鬼了。
5: 没错，上次我们看到那武器时，整座城市陷入火海，那是恶龙入侵的日子。那天史摩格毁灭了河谷镇。
11: 我妻子在哪儿？
5: 吉瑞安本城的国王召集他的弓箭手对抗恶龙，但是恶龙的皮非常坚硬，超过最坚硬的铠甲，只有铁弩射出的黑箭刺穿了恶龙的厚皮，可是那箭的数量非常少，最后他们弹尽粮绝。吉瑞安国王壮烈殉国。
12: 如果那天他射中恶龙的话，这里就会完全不同。
10: 我的手都动麻了。
7: 没关系，活动活动。
4: 说的就像你亲眼所见。
12: 矮人都知道那个故事。
0: 这是巴德的儿子巴恩反驳了索林。
10: 那你就该知道吉瑞安击中了恶龙，把他左翼下方的一块龙鳞几乎打掉，再有一箭就可能杀死恶龙。
12: 那都是传说，孩子，不是真的。你收了我们的钱，武器在哪儿？
4: 等一下。
3: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罗宾为您带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节目中为大家带来的故事来自于美国电影《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在2011年进行这部影片的拍摄时，影片中并没有奇力、塔瑞尔、莱格拉斯的三角恋戏份，但是因为制作公司的要求，这部分内容进行了补拍，这些改动被加到了电影最终版本里，所以女精灵塔瑞尔并不存在于托尔金的原著中，她是电影版的原创人物。更有趣的是，精灵王子莱格拉斯的扮演者奥兰多·布鲁姆比在影片中扮演他父亲精灵王斯兰迪尔的李佩斯大两岁。索林他们能够顺利地拿到武器进入孤山吗？而孤身奋战的甘道夫又能战胜那些暗藏的邪恶吗？说到这儿，为朋友们送上影片的片尾曲，来自于埃德·希兰唱的《我看到了火》。主持人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张小音、乐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5: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3: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你。

0: 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村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六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韩红家乡。韩红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将藏族音乐的元素融入到流行音乐中。家乡像一首优美的童谣，在描绘童年记忆中的西藏时，并没有着力渲染那份神秘感，而是以轻盈的旋律勾勒出纯真的情感。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猪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我王杰。

自王杰。这首歌是王杰飞碟时期事业的最后一个高峰，主打歌几乎是空降当时各大排行榜的冠军位置。坠入爱河的王杰，专辑的风格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这是王杰有史以来最轻松平和的一张专辑，字里行间弥漫着幸福的滋味。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思凯《爱与愁》。伍思凯的性情一直在他的音乐里诚实呈现，热情、主观而勇敢，这也是伍氏情歌最动人的地方，让人在音乐中不自觉地和他贴近内心。其实伍思凯也是个强悍的技巧型歌手，而在那些精湛的技巧之下，深埋着一个情感丰沛的声音与灵魂。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快乐无罪，许美静。

快乐无罪，许美静。许美静的歌声里总藏着一种清醒的温柔，她唱的不是简单的快乐或悲伤，是成年人世界里最真实的状态，在甜蜜里藏着不安，在快乐里带着叹息，却依然无法停止对爱的追寻。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黄磊、曾宝仪、冰点与沸点，

0: 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斯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哦。
3: 哎，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来自孟庭苇。这首歌最风行的时候，背后流传着一个故事。台北的一对恋人，有一天男孩想炫一下自己的车技，便带着女朋友驾着摩托风驰电掣地开起来。不幸的是，意外发生了，他的女朋友头受了重伤，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因为神经受损而失去了语言的能力。男孩后悔至极，日日感到歉疚，但其实女孩早已原谅了他，只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所以才有了歌词中的那一句，该如何告诉你，早已原谅你，只是不能亲口说出我依然爱你。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Angels 天使来自 Robbie Williams。

Angels 天使来自 Robbie Williams。 1997年刚离开 Take That 组合，深陷低谷的 Robbie Williams 被抑郁、孤独、事业挫败包裹，深夜躺在床上满心荒芜，现实里的情爱尽数落空。他把心底唯一的精神寄托化作天使意象，这份天使般的守护没有严苛的评判，包容他所有过错、脆弱与狼狈。无论人生跌入怎样湍急的洪流，永远不会抛弃他，在身心枯竭时重新赋予他前行的力量。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双鱼来自叶培。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我要的幸福，孙燕姿。这首歌的背后还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原本华纳音乐是找阎云龙的老师丁晓文来填词的，但老师把机会让给了阎云龙。等我要的幸福确定要用时，丁晓文才告知人家，这首歌是我的学生阎云龙写的。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黄晓明、邓超、雨桐、大为，光阴的故事。

王晓明、邓超与佟大为《光阴的故事》。民谣音乐注重歌词的创作和故事性，这个特点和电影一样，都是力求在有限的时间内讲述一个完整或引人深思的故事。导演陈可辛在影片《中国合伙人》之中就嵌入了许多带有时代印记的歌曲，三位男主演黄晓明、邓超、佟大为共同演绎的《光阴的故事》就是其一。或许时间是无尽的，可我们的岁月却是有限的，愿过去的让你无悔，愿未来的让你欣喜。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眼泪之道，温岚。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5: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3: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5: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童安格。直到今天，童安格这个名字已经告别歌坛许多年了，还是会有很多人记得当初的心跳，或是为童安格书卷气的帅气倾倒，或被他文雅的声音打动，所以会一直记得他的才华与歌喉，记得他的优雅与低调。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由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方文琳，困沙。你保持

方文琳《困沙》，婉转的旋律与哀而不伤的歌词交织，将人生中那些逝去却无力挽留的遗憾化作细腻绵长的情愫，缓缓流淌。关于某人的回忆成了困在眼中的沙，越想忘记就越刻骨铭心。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世界唯一的你，曹格。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我的心太乱，来自周传雄。这首歌曲倾诉着一个人在爱情中的彷徨和不安，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出内心的纠结和挣扎。在迷茫和彷徨时，我们需要停下脚步，寻找内心的平静。或许我们需要一些空白来重新整理思绪，重新审视自己和爱情。无论迷路多少次，也要勇敢面对，去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向。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有梦好甜蜜，来自李彩桦、胡彦斌。

有梦好甜蜜，来自李彩桦、胡彦斌。梦想是生活的调味剂，它让我们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到快乐。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Holler 呼唤，来自 Spice Girls。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

0: 怀，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爱一回伤一回，游鸿明。爱一回伤一回，美梦终究难圆满，回忆再甜也只会困住走不出来的自己。真正困住人的从不是远去的人，而是不肯放下回忆的自己。不必反复沉溺过往，让自己一再为爱受伤。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杀破狼。

兄妹组合杀破狼，前奏一响，瞬间被拉回那个守在电视机前追《仙剑奇侠传》的夏天。李逍遥仗剑天涯，赵灵儿温婉灵动，他们的故事在这首歌的旋律里徐徐展开。那些为剧中人欢笑落泪的日子，是青春里最纯粹的美好。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开车，阿桑。

0: 是心跳的频率，许昌交通广播 FM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我你怎么办，何润东。回忆再甜终究是过去式，一味沉溺其中只会让自己困在循环的伤痛里，不必死死抓住早已落幕的情缘不肯放手，放过回忆，也放过满心疲惫的自己。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 The Carpenters Yesterday Once More， 昔日重来。

Yesterday Once More， 昔日重来，来自 The Carpenters。 昔日重来似乎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个时代的符号，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和梦想。每当这首歌响起，都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那份怀旧的情感中，带着回忆品尝回忆。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不装饰你的梦，来自蔡国权。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3: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生中最爱》，作为电影《双城故事》的插曲，《一生中最爱》与陈可辛导演刻画的爱情里的友情羁绊高度契合。当谭咏麟用清朗坚决的声线唱出歌中那句“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便给那些曾经小心翼翼遮盖起伤疤的人们，悄悄打开了一道情感的宣泄口。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拍拍屁股去恋爱，潘越云。

潘越云拍拍屁股去恋爱，这首歌可以送给所有在感情上暂时不如意的人。每一次恋爱跌跌撞撞的厉害，可再狼狈也能拍拍屁股站起来。我们都曾经为失恋在漫漫长夜里哭过，不过在哭过难过之后，我们更需要的是找回满血复活的勇气。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泛泛之辈吴克群，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泪海，来自许茹芸。1994年，邵华的当家玉女孟庭苇准备跳槽，邵华急需一个歌手顶替孟庭苇，稳固唯美歌手的市场。那个顶替孟庭苇的人便是许茹芸。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Yesterday， 昨日，来自 The Beatles。Yesterday。

Yesterday 昨日，来自 The Beatles， 歌词唯美模糊，让人在重塑过去时产生情感共鸣，磁性柔和而明亮的嗓音写一抹淡淡伤感飘荡，直抵人心。昨日的纯情浪漫温馨如初，愿你我永如初见，忠贞不渝，深情美好。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证据来自杨乃文。

0: 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暮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爱相随，周华健。刘志宏与刘思明是周华健音乐生涯里最默契的幕后搭档，三人组成的黄金铁三角曾联手打造出无数穿透时光的经典，其实不想走，爱相随，还有万人大合唱的朋友。刘思明的词擅长捕捉情感里的细碎与真诚，刘志宏的曲总像带着生活的温度，每一首都承载着不同的情感记忆。深夜不孤单，小志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王心莲、郑华娟往天涯的尽头单飞。

王心莲、郑华娟往天涯的尽头单飞。1987年，王心莲怀揣着一份朦胧却坚定的决定，奔赴异国与爱人相聚，于是创作出《往天涯的尽头单飞》的初稿。当王心莲乘坐班机飞向欧洲时，郑华娟正从欧洲归来。两人重逢后，共同雕琢，将即将出发的果敢与欣喜，连同离别的惆怅与眷恋，融入歌词中，让歌曲既有展翅高飞的勇气，也藏着转身告别的温柔。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此刻你心里想起谁？王力宏。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胆小鬼梁咏琪。无论在哪里，每当梁咏琪唱响这首胆小鬼，似乎都有新意在里面，让人感受到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每天化个淡妆，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该努力努力，该休息休息，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大桥小桥，农夫渔夫，

农夫渔夫，来自大乔小乔。这首歌其实就是写一个想要逃离都市的故事。我相信每一个在都市里的人都幻想过在田园里或者在海边归隐，避开世界的纷纷扰扰，避开都市的喧嚣吵闹。简简单单的吉他和弦也不算太复杂，但很清晰，让人能够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歌曲和演唱上去，让人更容易感受到小清新，也更容易感到幸福。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Because of you, 因为有你，来自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北京时间0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北京时间1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日急的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3: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

0: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2: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妈妈，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5: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推背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5: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被动，来自苏慧伦。这是伍佰写给苏慧伦的一首歌，苏慧伦的版本是那种女生变坚强懂得放手的果敢，而伍佰自己演唱的版本则是唱出了浪人情歌的感觉。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小虎队，星星的约会。

清新的约会，来自小虎队。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社交软件的岁月里，小虎队用歌声传递着最纯粹的情感。他们阳光帅气的形象、活力四射的舞步和着清新的约会轻快的节奏，点燃了无数年轻人对爱情的向往，也为华语乐坛注入了一股清新活力的暖流。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奥利诺克 Flow 奥利诺科河来自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红茶馆，来自陈慧娴。虽然是改编自日本的旋律，填词人周礼茂借用九十年代香港街头随处可见的红茶馆为意象来创作歌词。一杯红茶，满店情侣，市井烟火之中衬出女主独自暗藏的暗恋心事。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许巍，在别处。

在别处，来自许巍。1997年，许巍发行第一张专辑《在别处》，和那个年代的大部分文青一样，许巍内心充满迷思，双手拥有力量。时隔多年再听，依旧能照见每一个不甘平庸、内心漂泊的自己。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杨丞琳，不见。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

0: 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小镇姑娘，来自陶喆。小镇里的男孩子虽然没有胸怀大志，但也有善良、单纯、积极乐观等优秀品质，所以你会有一天怀念，可是我已不在。因为时间在走，每个人也会不停地发展和改变。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What a girl wants， 女孩的期望，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I want

What a Girl Wants， 女孩的期望，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1999年 Christina Aguilera 发行了她的首张同名专辑，这首歌在音乐榜单上成绩斐然，她成功登顶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还蝉联了两周冠军。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时间飞了，来自李泉。

0: 记得你曾有过的勇气。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刺，来自罗中旭。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一根不愿触碰的刺，这根刺或许是未说出口的遗憾，或许是求而不得的执念，它提醒着我们人生的路上总有些疼痛只能独自吞咽。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王力宏、 Selina、 任嘉轩，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 Selina、 任嘉萱。原来喜欢一个人就是把对方谱成生命里最动听的旋律，哪怕忐忑不安也甘愿沉醉在这甜蜜的音符里。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黄蓉，我不是黄蓉。

0: 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7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经典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0: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电信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5G A 赶超5G，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2525年的一天，
1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3: 带我去看，
14: 早就灭绝了。
1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5: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16: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晋江晋江南双向入口禁止两客一危三车车辆通行，江阴北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三车车辆危化品车辆通行，苏东大桥段竹航至常熟开发区限速80不限车行，重启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沪苏东大桥段南通西平桥北限速80不限车行，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段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关闭，往常州方向在虹桥分流，往泰州方向在滨江分流，泰州大桥段高港双向入口禁止两客一危三超车厢式货车及装箱货车通行，扬中镇江新区东双向禁止两客一危厢式货车及装箱货车黄牌货车通行，五峰山大桥段江都港至镇江新区北入口双向禁止两客一危三超车厢式货车及装箱货车通行，宁阳大桥段真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客一危三超车辆通行。另外苏北地区大部分的高速都有着限车限速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早上好，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青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闲话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现在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哦。
1: 对呀、
0: 啊。啊，所以咱们今天早间如果出行的小伙伴们呢，要早点出门了。
1: 对。
0: 有点提前量啊。
1: 哎。
0: 那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下雨天最适合干什么，或者您觉得下雨的最佳 CP。
1: 对，就是这下雨天嘛，跟什么事儿放在一起啊，太合适了。
0: 他下雨天他就适合
1: 哦，
0: 坐窗边
1: 哦，
0: 看景喝茶。
1: 哎，对，这得下午啊，上午的这个点儿，我觉得比较适合
0: 睡觉。
1: 睡觉，
0: 反正怎么着都不能和上班联系起来呗。
1: 但是今天是周一的早间啊，又加上是一个下雨的天气啊，这两者 buff 一结合，可能周一的早间在有些地方呢，可能在七点半以后啊，会出现一些堵车情况啊。
0: 是的，
1: 那各位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
0: 是，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下雨天睡觉天，
1: 哎、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比如看完他们幼儿园啊，
1: 哦，
0: 都放假了。
1: 对，
0: 今天、明天两天，可能很多的就是学校都已经要放假。
1: 对，进入到那个放假状态了啊。
0: 对对对，他们放假是主要是因为这两天应对这个台风巴威。
1: 对
0: 啊、临时来进行一个放假。
1: 哦、
0: 你们周六周日还补吗？对。
1: 对。天天说哟，我还以为今天台风天龙又没起来呢，真是。
0: 是、我现在 我这两天每天到单位都一滴溜那个心。
1: 对，那看车在不在。
0: 哎，
1: 多吓人的这是。我现在啊，为了让自己起来，我现在已经定到快六个闹钟了。
0: 哦，
1: 我媳妇这两天也不在家。
0: 哦，那更可怕了。
1: 哎、更吓人这是哈。嗯。啊，74333说的是能希望自己歇个公休啊。喝喝酒睡睡觉跟下雨天不是绝配吗？这
0: 是。但是我觉得下雨天的中午喝酒耽误事儿。
1: 哦，对。
0: 对吧？
1: 白天喝酒
0: 耽误事儿，耽误事儿啊、得
1: 晚上小酌。
0: 傍晚，
1: 对，
0: 嗯，
1: 下个小雨啊，
0: 是，
1: 哎，也没多少人，几个三五个好友有这么一句哈，
0: 对，
1: 挺开心的啊。
0: 还有诈呼居特工说，春天春水碧如天
1: 啊，
0: 划船听雨眠
1: 哦，
0: 下雨天就应该划船，
1: 嗯，
0: 游湖那种带篷的船
1: 哦，坐在那个船里面，
0: 想想也很开心哦，
1: 哎，也可以啊。对，这夏天啊，
0: 嗯，
1: 然后淋着点小雨，
0: 是啊，
1: 对，游船去啊，
0: 哎，
1: 挺有意境哈。
0: 刚还有朋友说，苏，你这个麦当劳的衣服在哪买的？啊、我打工的时候人给我的工作服。
1: 这是麦当劳的衣服吗？我看看，
0: 麦当劳的薯条，
1: 有麦当劳的薯条，这是啊、嗯。三哥说，嗨，这下雨天最适合的可不就是打孩子吗？
0: 你知道为什么孩子跟你不亲吗？
1: 哎，老话说得好啊，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呀。
0: 是啊，
1: 啊，
0: 但他活该现在老说孩子不疼他，
1: 哦，
0: 不带他出去玩，
1: 对，
0: 给他买东西，
1: 对，
0: 你看你天都想的啥？
1: 哎，打牌喝酒打孩子，
0: 对，
1: 都想的啥呢？这是啊，各位，下雨天最适合干点啥？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巴特巴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
0: 是，
1: 或者啊，你就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回信息啊，我们俩都能看得到的，也很神奇啊。
0: 没错，
1: 此时此刻我们也其实正在视频直播当中，您搜索一个抖音号是主持人苏苏啊，我们俩正在视频直播呢啊。
0: 哇哦，这位朋友说下大了，苏苏
1: 啊
0: 啊，那各位啊，如果此时此刻您在什么方位，告诉我们你现在那边的下雨的情况，
1: 对，
0: 大小，然后咱也给其他的小伙伴提个醒。
1: 对，
0: 还有大瓶子说大美苏，
1: 哎，
0: 你这个喇布布的老头山搁哪买的？有大号的吗？
1: 刚才不是说是麦当劳吗？怎么又是喇叭了？
0: 有顶上有麦当劳有喇叭，这个混搭啊！
1: 哦，
0: 所以一看就是盗版。咱们主要是给大家说啊，
1: 哎、
0: T 恤衫就 T 恤衫
1: 哦，
0: 不要提老头衫这件事情。
1: 这不是 T 恤跟老头衫其实离得很近。
0: 老头这个件事情不能够提。
1: 一时之间接受不了。
0: 对，
1: 你跟咱家老太太衫兴许行。来，各位，下雨天最适合干点什么呢？啊，
0: 嗯，
1: 我觉得一个呢是睡觉，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够，哎，这个天要跟几个朋友啊，要能吃个火锅，
0: 嗯，
1: 也行，
0: 是，
1: 也挺舒服的，这是啊。
0: 反正下雨天，它就这个大小，
1: 哎，
0: 就可以，
1: 对，
0: 别太大了，是不是
1: 啊？
0: 还有这个狼王大哥，
1: 哦，
0: 苏小龙，
1: 哦，
0: 下雨天好，
1: 哦，
0: 我正在黄河边钓鱼来，这个天，
1: 哇塞。
0: 狼王大哥 现在的黄河边的雨不小吧？
1: 不小啊。
0: 范老师也说钓鱼也可以。
1: 哦。
0: 啊，还有我们的就是伟哥哥红薯，
1: 哎，
0: 他说柳星镇小雨，正下着呢，小雨啊。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我们刚才来的路上啊，还行啊。
0: 嗯。
1: 我不知道你来的时候怎么样。
0: 我反正下的雨刮器不算太忙。
1: 哦，还行。
0: 对。
1: 对，就感觉就是台风可能确实是擦着咱们的边儿。
0: 对，咱们有这个天气预报提示提醒啊，就今天中午左右从宿迁和孙宁擦着咱城市边擦到那个山东去了。
1: 哦，对对对对，擦着咱过去，所以这个目前我们感觉还行，朋友们。
0: 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而且现在呢，我们看城区的出行情况也还可以。
1: 陈指导说，这样的天气，下雨天最适合干什么？搁家里头追剧啊。
0: 那你们今天不上班吗？
1: 啊，那有的要是那种放暑假的呢，老师啊什么的，
0: 嗯，
1: 这天可不就搁家里面追剧啊。
0: 我昨天还有我们部门小朋友说
1: 啊，
0: 哎姐，明天就是很多的台风天啊，说有受影响，都可以不用上班的，咱们呢，我说你想啥呢？请说一下徐州交通广播，又叫啥呢？
1: 徐州市应急广播。
0: 哎
1: 啊，
0: 别人不上班咱能行吗？
1: 哎，越是到这种极端天气的时候啊，越要关注徐州交通广播，朋友们。
0: 哎，
1: 啊，对，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比方说这种恶劣天气啊，突发的这种天气啊，那需要广播的声音传到的地方，徐州交通广播一定会在的哈。
0: 是，很多的好朋友都来到直播间了，阿迪呀，
1: 哎，
0: 姐姐舞啊，
1: 哎呦喂，
0: 哎，谢谢送的礼物啊。
1: 对，今天的天气呢，我们来说还行。求小年中说，这个西三环现在下点紧啊，比刚才大了一些。
0: 哦，还有这个 summer 说徐州下大雨了呗，
1: 哎，
0: 下了，目前是下雨了，所以我们的话题才是说下雨天最适合干的什么事情。
1: 对，哪件事跟下雨天放在一起啊，是最适合的 CP。
0: 哎，
1: 哦，
0: 还有说不是台风天放假吗？你俩还上班？俺是应急广播呀，就谁都不上班，我们的应急的那个值班表都已经出来了。
1: 哦，陈指导说苏啊，我爱是我爱，
0: 哦，
1: 你忘了。我是那个拆迁户，你忘了？
0: 我记不得，记不得。
1: 哎呀，真是的，
0: 记不得不能记。
1: 我不用上班的。
0: 我知道。
1: 我提醒你一下啊。
0: 我心里明白
1: 啊。
0: 你不要提醒。
1: 对，
0: 他讨厌。
1: 他挺适合做拆迁户的，把你心里面的那个房子给你拆了。
0: 我现在已经破房了，你知道吗？
1: 对，是个破房子了啊。来，各位，下雨天最适合干点什么事儿？
0: 就是
1: 这个事儿。
0: 我们跟小米粥就是一样。
1: 怎么着？
0: 小米粥说什么什么下雨天就不上班
1: 啊？
0: 我们下钉子都得上班，下刀子都得下班
1: 啊！
0: 啊，
1: 就是休息是给那些没有价值的人的。
0: 对的。
1: 嗯
0: 嗯，
1: 有价值人早上都已经开始上班了。
0: 好，哎，谢谢各位小伙伴。如果此时此刻您在我们出门了，
1: 嗯，
0: 或者是还没有出门，
1: 好，
0: 你瞅往窗户那瞅一瞅，
1: 对，
0: 看看你们那边下雨的情况怎么样。反正我们上班的时候途经大龙湖这边呢，
1: 嗯，
0: 正常，
1: 哎，
0: 正常的雨啊。
1: 对对对，那各位下雨天最适合干点什么呢？将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学几句可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啊。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接到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啊，咱们今天和大家聊一下，就是您觉得下雨天最适合干啥？
2: 嗯，
1: 刚才呢，是我给我们就是抖音直播间的小伙伴说了一个咱们今天早上气象台7点钟发布的最新的一个重要天气的快报。
2: 对，
1: 这快报呢是首先是给大家说了一个台风的动态。
2: 嗯，
1: 因为今年第9号台风这个巴威啊，
2: 哦，
1: 他们甚至都说是巴威美食节，他们在那囤物资完全没必要。
2: 巴威美食节，
1: 昨天就给大家说，他们说巴威是联动的咱们徐州的河马。
2: 哦，
1: 好想来。
2: 是
1: 什么什么一鸣？
2: 哦
1: 啊，就给大家
2: 就超市
1: 囤吃的啊，囤吃的。但是咱们一直都在官方媒体给大家说没有必要囤这些东西，只能给自己长肉啊。
2: 哎，
1: 然后呢是给大家说，今天早上6点钟的时候，巴威呢是位于安徽省蚌埠五河县境内。
2: 啊，今天早上在蚌埠呢。
1: 哎，所以你要看呢，从那个
2: 嗯
1: 地理位置离我们不远了，对吧？
2: 对呀，
1: 啊，它其实离我们很近了。
2: 嗯，
1: 而且它是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移动。
2: 哦，
1: 也就是说，强度是不太变化的。咱们今天中午前后，
2: 嗯，
1: 就会自宿迁睢宁的交界线进入到我省。
2: 哦，
1: 然后并持续向东北方向移动，擦过我市东部，经连云港，13号夜里去山东。
2: 哦，到山东去了，这是。啊，
1: 对对对对，擦一下，擦一下。
2: 对对对啊，所以
1: 擦边儿，我们也算擦边台风。
2: 啊，所以各位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呢，咱们就是开车的话，早间的话还是要慢一些，
1: 对，
2: 不要着急。
1: 嗯。
2: 假如说有的地方有积水的话，一定要避开那个漩涡啊。嗯，
1: 是的。
2: 对对，走路的朋友一定要。叫什么重心后置是吧？
1: 哎，是啊。
2: 对，比方说这个重心放在后脚上
1: 啊，
2: 就你走路的时候不是有前后脚吗？
1: 对，你别老往前面，你就往后边。哎，
2: 对，
1: 哎，
2: 重心后置啊。
1: 而且最好是结伴同行。
2: 对，
1: 远离一些电力设备啊，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而且开车的朋友，因为有很多朋友听收音机，
2: 嗯，
1: 都开车的朋友，首先出行前遇到暴雨要先检查一下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以及雨刮器、制动器的状况，
2: 嗯，
1: 来排除一下故障啊。
2: 对，还有呢，就是要控制好车速啊。这个天儿咱千万别开快了，因为你制动啊是需要距离的哈。
1: 哎，
2: 对，要避开积水。如果说有的车子在一些地方熄火了，
1: 如果你就是那个水很深，
2: 哎，
1: 尤其是我们底盘低的小伙伴，
2: 嗯，
1: 熄火了，
2: 对，
1: 在水位还没有上涨前快速离开车。你别说我在车里是最安全的，
2: 对，
1: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
2: 哦，还有就是在高速上行驶的话呢，不要急踩刹车啊，
1: 嗯，
2: 要握紧方向盘，松开油门，让车辆呢自行进入到一个就是自行通过一个积水区哈。
1: 是。
2: 所以你看，有很多朋友在开车的时候呢，有好多的小技巧。你比方说，有那种积水路段的时候，咱以前也讲过也比较多的时候，咱最好一脚油门。不要增增增增一直踩油门哈，
1: 对对对，
2: 一脚油门
1: 容易呛着你的那个，
2: 哎，匀速通过它就行了。
1: 嗯嗯，
2: 好不好啊？
1: 而且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啊，行者说我明白了，
2: 嗯，
1: 重心后置，
2: 哎，
1: 孕妇走路法对吧？哎，有点那感觉啊，有点那感觉，但也不要那么后置，
2: 是吧？
1: 啊，
2: 哦，
1: 还有一个沉默的羊羔说，对，开车的时候还要拉开车距，
2: 嗯，
1: 哎，今天一定要拉开车距了，
2: 对，
1: 因为首先道路湿滑，
2: 哎，
1: 你制动可能距离就会增加，
2: 对，
1: 第二个就是还有。开车的朋友肯定很多，今天上班8点钟之后啊，
2: 哎，
1: 因为我们今天预估今天早高峰风会在8点之后。
2: 对。
1: 第三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小伙伴们，
2: 嗯，
1: 如果一个急刹，你没有后边跟着住，就容易有追尾的情况啊。
2: 哎，那可不啊，嗯，各位来说说看吧，就在你看来，下雨天最适合干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儿啊？今天话题也跟下雨有关系啊。嗯，
1: 顾里还问呢，这个和车上听的一样吗？一样样的。
2: 哎，
1: 一样样的啊。
2: 对对，同步。传播，朋友们。
1: 哎，还有孟雷说，车上必须放一个，就是那个破窗锤。
2: 哦，
1: 啊，那个是必要的时候破窗。那没有那么大的破窗的需求，那个破窗我感觉是在掉水里了。
2: 哎，
1: 对吧？它那个破窗器啊。
2: 三千大姐说，苏小龙啊，高速有没有限速和限行的情况？今天有。
1: 啊，
2: 今天那个我刚才在那个看了一下7点档的情况
1: 啊，
2: 限行的地方目前并不算太多，
1: 嗯嗯，
2: 但限速肯定是有，今天
1: 肯定是，
2: 对，
1: 啊，
2: 因为这样的一个天气，它根据那个情报板的一个提示，比方说你限80啊，还是限60，还限100啊，
1: 哎，
2: 咱们在高速上开车的话，要根据情况来看了啊。
1: 还有今天有雨，说下这点雨积水没有啊？
2: 嗯，
1: 目前是没有积水，为什么我们说遇到积水路段？ 中医都是治胃病的，我们做的科普宣传是让大家肚里有知识，遇事不慌，
2: 对，
1: 知道吗？就这个事，哎，我好像听俩主持人说过，哎，遇到这种事怎么处理？
2: 对，
1: 明白不？
2: 对，
1: 就是治胃病
2: 哦，
1: 见胃情况。
2: 糊涂涂大王说，他说不行了。不行了，已经不行了
1: 啊！
2: 这个天我必须得去开始刷抖音了。
1: 我跟你说，今天抖音里的人都比平常多，
2: 是吧？
1: 对，
2: 下雨天都搁那刷抖音呢，这
1: 是啊。
2: 来，各位你们来说说看，什么事儿跟下雨天简直是一种绝配？
1: 是，
2: 就下雨天你干这个事儿啊，舒服
1: 啊！
2: 哎呀，字儿捏的真是哈。
1: 就叫如意吧，他说我今年都没有听过节目了，前几年在徐州的时候天天听苏苏和小龙。
2: 哦，
1: 您去什么地方了？
2: 对，
1: 您这年来在徐州做什么工作的？
2: 哎，
1: 我们可爱打听了。
2: 对，纯打听不解决事儿。
1: 人没事找咱，就是纯打听，就是我们属于徐州的 CBD 啊，村口的大喇叭啊。
2: 有好多时候啊，朋友们可能听我们节目听一段
1: 啊，
2: 完了以后呢，这又去外地或干嘛了？
1: 嗯，
2: 有啥事儿的时候，记得找一下二妮啊，或者自己的抖音号啊什么的，聊聊近况也行哈。
1: 大家记得把赞赞和关注点起来啊，心理直播间小伙伴把赞赞和关注点起来。
2: 对，嘉豪说下雨天我觉得最适合的
1: 是什么？
2: 就是在雨中跳舞。
1: 啊
2: 就是那种不打伞就搁雨里边跳舞那种感觉。
1: 哦，那是年轻时候的一种，
2: 是吧？
1: 一种自由，好自由，就觉得好自由啊。
2: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年轻时候，姐你放心，你今天你假如说你在下完节目以后啊，在台的这个前面正好有一片空的广场，你在上面跳舞的话，我相信。
1: 我是想说年龄大了
2: 啊，
1: 一听淋雨
2: 啊
1: 都觉得浑身打
2: 呵子。
1: 对，是的，我就觉得那个雨好凉。
2: 哎，您坚持下去哈，我到时候拿您的手机一直播，我觉得可以过一万元。
1: 雨中漫步啊，
2: 对，雨中漫步，
1: 它其实是还是需要和心境和年龄相关联的。
2: 对，
1: 问我问你，咱们现在就问一下我们抖音间的小伙伴，
2: 嗯，
1: 下雨天让你出去跳舞，
2: 哦，
1: 就这种状态，我们觉得是挺好的。
2: 对啊，
1: 你愿不愿意？
2: 哦，
1: 愿意
2: 啊，
1: 打一，
2: 哦，
1: 不愿意打二。或者说说原因也都行，为什么愿意，为什么不愿意，
2: 哦，
1: 好不好？
2: 我还行啊。
1: 你愿意，我不愿意。那我给你直播去。
2: 马上也过一万人是吧？
1: 还有这个沉默的羔羊说雨中，这叫雨中浪漫啊。
2: 哦，
1: 啊，
2: 球球向远程说这个雨啊是不是就在市区这下呢？你过了九里湖再往北，
1: 嗯，
2: 基本不下了
1: 啊。
2: 哦，九里湖往北不下了，那还真是擦着这个边就过去了
1: ，但现在还没擦过来呢。
2: 哦，
1: 你别现在用现在话，今天中午到下午才擦咱们这儿了，
2: 嗯，
1: 啊。还有这个行者说，我淋雨之前先吃点感冒药，
2: 哦，
1: 我是祖传的老中医。啊，还有小梁安音乐说，下雨天出去淋雨，
2: 嗯，
1: 我不能愿意。
2: 为啥？
1: 俺脸能唬死我。
2: 哦，你别让你爹知道就行。
1: 哎
2: 哎，
1: 还有小宝宝说，徐州南高速半挂车能上了吗？
2: 哦，
1: 我们来看一下高速的情况行不行啊？
2: 对，因为我们要调一下七点档的一个情况，稍等一下啊。哎，因为今天早上呢，在一些高速的路段可能是有一些限行啊，限速的一些情况，那各位可以。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个最及时更新的一个地方呢，除了听我们的广播以外呢，还可以关注一下江苏高速的那个微信公众号。
1: 嗯，
2: 它上面呢有所有的这个出口啊入口的一些提示。
1: 哎
2: 啊，几点几分啦什么的一个情况啊。
1: 哎，
2: 新闻亚鹏。

0: 不说下雨天适合吃火锅啊，
1: 在家休息啊，
0: 在休息啊，
1: 是
0: 不忙啊。
1: 还有惜字如金金先生说带孩子去路边呲水去、
0: 啊、
1: 哦，他们说要做那种就是特别的有陪伴式的家长，就是不扫兴的家长。
0: 对，
1: 下雨天小孩最喜欢踩水、
0: 哦、
1: 你就蹲马路牙子上、
0: 哎、
1: 然后路过的车说来呲我呲我、
0: 啊、来呲我
1: 对，但是我就不行、
0: 哦、
1: 我觉得好脏啊。
0: 啊，没事儿，你小橘子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吃。
1: 你是陪着他吃吗？
0: 啊，汽车修理厂说这个天儿不应该是斗地主吗？
1: 啊，
0: 打牌呢这是。
1: 但是打牌需要你先出门对吧，找朋友得先出门。
0: 掼蛋啊，斗地主啊。
1: 哎，
0: 哎呦。
1: 你看城池之玉也说这个天适合喝酒打麻将。
0: 嗯，
1: 哎。玉故里说骤雨倾天迷夜色，
0: 有哎，
1: 昏灯晕染蒙蒙
0: 哦，
1: 一人竭力舞烟中，一沾寒雨重，影入诗皆空
0: 哦。
1: 词它不是诗，
0: 写
1: 它是写的词，
0: 对，
1: 但是夏天不叫寒雨中，
0: 嗯，
1: 它就烟雨蒙蒙。
0: 对、
1: 哎、
0: C 先生今天不在徐州，在南京是吧？
1: 啊，
0: 烟笼寒水
1: 月笼沙，
0: 夜泊秦淮近酒家，
1: 坐标的是玄武湖 啊。
0: 下雨天出差，昨天买不到票回不去参加工作的周一啊、哦、
1: 你好高兴吧。
0: 啊，
1: 我买不到票那行，你坐公你坐大巴也得回来呀。
0: 对，点点说苏总啊，你可不能在雨中跳舞啊！
1: 啊，
0: 你这样的话，你的标题党就会写某电台知名节目主持人被搭档逼疯在雨里跳舞。
1: 所以
0: 啊，
1: 让搭档去跳
0: 是吧？那搭档也得疯啊！
1: 对、
0: 哎，啊，这两人当中必须得疯一个
1: 啊
0: 啊！
1: 还有这个叶子堂，
0: 哦，
1: 请问一下是徐州朋友吗？
0: 哎，怎么？
1: 他说女主播说话压里压气的、
0: 啊，
1: 什么叫压里压气？我知道绿茶
0: 啊，
1: 我也知道
0: 茶里
1: 茶
0: 气，
1: 我知道压里压气。气的是什么？
0: 牙里牙气的，
1: 牙里牙气是不是嗲？
0: 对，
1: 是嗲的意思吧？就是
0: 我亲娘了，你把他这就叫嗲啊！你把他这种声音叫嗲。
1: 对，我想问一下，牙里牙气，徐州、
0: 啊、
1: 徐州人知不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已经是徐州专八的水平了啊！牙里牙气，
0: 对，你们解释一下 啊。
1: 啥意思、
0: 啊？
1: 是我生命力顽强吗？发芽的，
0: 嗯、
1: 那他是那种啊？
0: 哎
1: 啊！
0: 怪我不懂说，我现在啊。就这种心情你们理解吧。
1: 嗯，
0: 就是十年前下雨的时候我不想上班，这我十年前我就这种状态、
1: 嗯、是是是是。
0: 十年以后下雨哈，
1: 也不想上班，
0: 非常不想上班，
1: 不忘初心嘛是不是、啊、
0: 就没变过你、
1: 哎、
0: 哦。
1: 还有豆果爷爷说无锡一点没有感觉台风经过
0: 啊，
1: 是因为我看了一下他是从东北擦过去的，
0: 嗯，
1: 他应该擦不到苏南方向。
0: 对，
1: 因为从我们宿迁睢宁就擦到连岗了、
0: 嗯、
1: 连岗擦完就上山东了、
0: 哦、
1: 他应该擦不到徐州，就擦不到咱无锡啊。
0: 安徽那儿过的是吧？
1: 啊
0: 啊。亲爷说09年啊，现在下暴雨，我就在北京路和那个新兴路啊趟那个半米深的那个水啊，
1: 哦哟，
0: 结果水凉激得我来了个急性阑尾炎。
1: 我天哪，你
0: 知道吧、
1: 哎、你要说他
0: 啊
1: 没有抵抗力啊、
0: 哦、
1: 你看他魁梧的，
0: 是啊，
1: 你看他说有抵抗力，
0: 哎，
1: 趟个水趟个急性阑尾炎
0: 啊，水凉啊，
1: 你是刚吃完饭去趟的吗？
0: 对，激的
1: 啊、哦、刺激
0: 哦。
1: 还有朋友说下完雨可以逮跌了棍了、
0: 哦、
1: 啊！
0: 对对对，马上要开始了
1: 啊！爱说牙里牙气就是说话跌了
0: 哦，
1: 娇气，我娇气
0: 哦，
1: 说话像小孩儿
0: 哦
1: 哦，
0: 哈哈，挺好的，挺好，我也
1: 我就喜欢这种，我就喜欢这种对我陌生感，
0: 对对对，
1: 我就喜欢，对，
0: 正好人生若只如初见，
1: 对对对，保持这样啊，以后就说我跌了、
0: 嗯，
1: 就说我娇气 啊，就把这种样的。就刻板印象，
0: 对，
1: 钉在你的印象里，
0: 哦、
1: 千万不要觉得我爷们儿
0: 啊！我得适应这种新的这种装扮的角色、啊。哎呀喂，
1: 这是我的新人设啊，千万不能塌了。
0: 好、哦，下雨天最适合干点啥呢？各位来想看啊，你可以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啊，抓紧时间做留言，因为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1: 对，
0: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问这是哪里？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啊，徐州交通广播啊。
0: 对，那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州后马上回来喽。

0: 人最重要。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月半弯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弯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都是冒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娱乐海星前方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海星前方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哎，还有这个小伙伴来说啊，就是徐州这个地方，台风到底是来了还是走了？刚刚给大家介绍过，还没有算正式来。今天午后，
2: 对，
1: 宿迁。和我们的这个宿迁和我们的睢宁交界的地方，
2: 对，
1: 开始正式进入我省，然后慢慢的往东北方向移，一直到晚间，它会进入到临港，
2: 对，
1: 它是每小时15公里啊，就电动车都比它快，15公里的速度再往东北走，
2: 对，
1: 从临港然后去山东啊，啊，
2: 今天早上还说搁安徽呢，朋友们，
1: 对，今天早上就早上6点还在蚌埠呢，
2: 对，
1: 今天中午啊，这个他坐的真的是绿皮特慢啊。
2: 是那各位，今天你行驶在什么地方啊？那个下雨的情况怎么样？
1: 哎，
2: 也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也可以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一起来回复一下啊。
1: 是的，还有朋友说我们说话有点卡碟，卡碟不是我们的原因，可能是网络的原因啊。
2: 哦，

0: 哎，我们会甩锅，反正
1: 哎，对，那不然呢？这卡也都算我们的，不是网络的原因吗？
0: 想办时间，你说下雨天只要不上班，干啥都合适啊。
1: 就是在家待着都合适啊。
0: 哎，怎么着都行啊，这个平哥说哪所仨？我们这两天幼儿园听了，配音班都听了
1: 啊，
0: 火车号码也听了
1: 啊，
0: 那个索花道也听了
1: 啊，
0: 空中访花我听了也听了。
1: 对对，这都是已经有临时闭园的情况啊。
0: 不管是不是，不管周一本来就听，对吧？
1: 对，那周一闭馆。
0: 对，二连等三天哦，那个擦边台风啊。
1: 擦边台风怎么了？
0: 对、
1: 啊，你不是最喜欢看擦边视频吗？
0: 对，不从俺这市区过去，对不起，俺吞的两箱方便面了啊。
1: 对。还有就是很多的小伙伴囤货啊、
0: 哦、
1: 他们说真的就有的地方人囤米面油、
0: 嗯、
1: 好家伙，徐州还有江苏的小伙伴们、囤东西全囤自己爱吃的零食，先给自己吃个基石了啊。
0: 对，三千大姐说能不能给这个台风必经之地啊，
1: 嗯，
0: 给他们装个红绿灯呢，
1: 让他停两步、
0: 啊、
1: 停啥呀，你不想上班呗。
0: 因为小的时候那个妈妈就告诉我们红灯停，绿灯行啊！
1: 哎
0: 啊，黄灯还要等一等。
1: 嗯，
0: 台风肯定也知道啊。
1: 啊，这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们就刚才说这么多东西停了啊？
0: 哎，
1: 这是属于我们思想上特别重视对方
0: 哦。
1: 哎，我们的战术上也特别重视对方
0: 哦。
1: 但是对方。对吧，他不来不更好吗、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啊、
1: 我们这个也让大家休息了，让孩子休息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哎，
1: 我可没有昂列登台风啊，我跟你说我可没有。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啊，浩仔说为什么我用车机只能看见苏苏的一只头
0: 哦，
1: 你用什么机都只能看到我的一只头。我的直播是对着我的，没有斜对着两个主播、
0: 哦、
1: 斜对着两个主播你谁都看不清、嗯、
0: 啥时候能看到两只头了你就可以报警了。
1: 你可能就喝多了。
0: 对，马上
1: 成三人了、
0: 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向早读课。车向早读课要感谢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1: 啊，好嘞。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哎，今天我们的车厢早读课啊，也跟这个台风有关系。
1: 是，
0: 就台风这回叫啥名来着？姐，
1: 就是巴威。
0: 巴威，
1: 嗯，
0: 有些朋友说这巴威这名字咋来的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个台风的命名的规则哈。
1: 是，
0: 台风呢是热带气旋的表现形式之一。
1: 是啊，
0: 它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和超强台风，一共是6个等级。
1: 哎，
0: 你看最近比较火的啊。巴威是一个吧？
1: 是啊，
0: 还有一个美沙克，
1: 对对对，
0: 接连影响啊。
1: 就这些名字，它到底
0: 谁
1: 给起的呢？
0: 对呀、啊，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1: 啊？咱们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哦、
1: 啊、这个，
0: 按照这个世界气象组织规定啊，这个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地区的台风命名呢，除名还有这个更名啊，
1: 它也有，就是我告诉大家啊，
0: 哦、
1: 就是台风它除了可以命名，
0: 哦、
1: 它还能除名呢。
0: 对，
1: 怎么跟德云社似的？
0: 还能换名字呢？
1: 还能除名？
0: 哎、嗯，它是由台风委员会统筹管理的。
1: 哎，哦，还有台风委员会。
0: 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会员啊，各提供了10个名字。
1: 嗯，
0: 这相当于是一共是140个名字。
1: 是。
0: 完了以后呢，按照这个140个名字按照顺序来循环使用的。
1: 啊，
0: 我看了一下啊，咱们中国呢除了有大陆地区，还有这个香港地区啊，还有澳门地区也参与到命名了。
1: 啊，
0: 比如说咱们
1: 他都是委员会里的会员。
0: 对，完了以后你看我们中国给提供了一些名字，叫天马
1: 啊、
0: 银杏、风神、
1: 杜鹃、
0: 木兰、
1: 啊、这没事。
0: 对对对，
1: 这起看起来巴威不是我们起的。
0: 还起名叫悟空、白鹿、海神、电母、海棠
1: 啊，
0: 反正就是这些是咱们中国给起过的一些名字。
1: 行吧，
0: 对。
1: 那其实我的这个台风命名啊，要遵循严格的规矩的。
0: 哎，
1: 具体而言，就其中名称不可以超过9个英文字母
0: 哦，
1: 且要确保发音，
0: 就是好念。
1: 啊、
0: 说白这
1: 名字，对对，不得取商业机构的名字哦。
0: 对
1: 啊，
0: 比方说来个台风，贾青那商业机构，
1: 贾青，
0: 对不对？
1: 啊，好，你看这个搞薯条还说，你看巴威没来， 八戒不少，
0: 八戒倒不少。
1: 买了多少零食啊、
0: 哎？
1: 买了多少肉在家造啊？你说是啊？
0: 如果说这个台风啊，它造成了比方说重大人员伤亡了、
1: 嗯，
0: 有巨大经济损失了，那这个台风的名称呢就会被去除掉
1: 啊、哎，因为或者是台风的名称不恰当，
0: 嗯，
1: 或者是它的语义其实有歧义的是、
0: 哦，
1: 相关的会员就可以向台风的委员会提出除名的建议。
0: 对，
1: 啊、
0: 从2000年台风命名规则启用以来啊，到现在已经25年了吧？
1: 嗯，
0: 那有85个台风，就是有个别台风，
1: 极个别台风，
0: 极个别台风就被已经给它替换掉了
1: 啊！是，
0: 哎
1: 啊，那咱们就给大家说台风的名称的中文的意义，
0: 嗯，
1: 和它的译名和意义呢、
0: 哎，
1: 是由咱们中国气象局、
0: 嗯，
1: 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气象局共同来协商形成的。
0: 对，
1: 啊、
0: 今年就换了几个新台风名字，然后以前呢。什么康尼啊、桃枝啊、万仪啊、天兔、摩羯
1: 啊
0: 啊，那个
1: 飞燕、
0: 飞燕啊、山陀、潭美，这些人都给它替换掉了。
1: 是、
0: 有新的台风名啊，以后大家也许有机会能听到哈、
1: 啊，
0: 比方高基啊、简古维啊、点心啊、
1: 嗯、
0: 西比、船尾、地鲁
1: 啊、
0: 纳尼。
1: 那啊啊啊啊
0: 还有布拉帕、花斑，这是今年啊，咱们这个新起的一些名字。
1: 是，
0: 啊、
1: 还有刚才城池之鱼说，我觉得这名字起的都不太好，
0: 是吧？
1: 嗯，要起个像叫小美女这样的，就小美女来了。
0: 哇、
1: 哦，这本来它就是台风，它就是一个挺吓人的东西
0: 啊、
1: 哦！你不要盼着它来，好不好？
0: 对，你跟大家说了呀，这个会容易掉以轻心。
1: 对呀、
0: 啊。啊这回台风走的是美人计啊，这是。
1: 是啊。
0: 林苏人说下雨天最适合做什么事儿啊，最适合待在家里。
1: 嗯。
0: 泡上一杯好的茉莉花茶。
1: 嗯。
0: 翻开唐诗三百首。
1: 啊、
0: 嗯。你想有茶有诗有境界了吧。
1: 唐诗三百首像3岁半的小孩学的。
0: 哎。反正你感受一下诗的那个意境哈。
1: 嗯。
0: 窗外呢是淅淅沥沥的雨声和诗里的山水烟雨和明月仿佛已经融为了一体。让人恍惚间又回到了小时候的语文课堂。
1: 他说如果没有考试和分数语文大概是最美好、
0: 哎、
1: 最有诗意的一门学科了吧。
0: 对呀、啊。
1: 什么叫朝花夕拾，你想想各位小伙伴、
0: 哦啊、
1: 就是我们在学习语文的时候根本都不觉得语文好，
0: 嗯，
1: 但是在我们未来的成长的过程中，到我们上了岁数，然后再看到那样的风景，突然间脑子里回忆出那样的诗句，
0: 嗯，
1: 会说天哪、
0: 哎、呦，
1: 古人诚不欺我，
0: 真是、啊、
1: 就是那样的感觉、
0: 哎、
1: 他说了我的话，他是我的嘴替的时候，你才会觉得、
0: 哎
1: 语文言辞之美，
0: 对
1: 啊，
0: 他真的很会写哈。
1: 哎，
0: 小麦石仙女说，昨天一天都在家里面为此次八味美食节做准备啊。
1: 哎、好啦好啦，
0: 啊，我出赛的作品呢是家庭版坚果大脸吧，和那个爆辣茄爆，
1: 我看看你的大脸吧。
0: 哦，这是包了个包子
1: 啊。
0: 哦，
1: 你还真的会做大脸吧？
0: 大脸吧，
1: 我的天，
0: 行啊，挺好吃的，看着真是啊。
1: 是
0: 啊，
1: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哇哦，这位朋友说、
0: 嗯、
1: 下雨咋上班、
0: 哦、
1: 我跟你说下雨不会上班的只有牛马，
0: 是吗？
1: 我们真的打工牛马下雨的时候是会上班，因为那些牛马呢下雨了知道往棚里走，
0: 嗯，
1: 我们呢得想尽各种办法去上班。
0: 对，牛马还在棚里待着呢。
1: 哎，
0: 3000大二街说北三环西向东，距离殷庄路口大概500米的位置啊，有2车追尾，提醒朋友们，此时此刻并不是很好开啊。
1: 啊，现在来看我们城区的很多的路况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及时的通报一声啊。
0: 嗯、
1: 复兴南路啊，是从华海东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往南的方向，现在有压车的情况。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
0: 嗯、
1: 东三环快速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建国西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金港路由西往东的方向，黄河西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还有
0: 长安大道
1: 对、哎、
0: 由南往北的方向啊。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嗯、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3: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
4: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城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

0: 7800-7800，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3: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4: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5: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6: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星旗前锋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海星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抖音直播间人气特别多，可能大家都可能想看一下下雨的情况。
1: 对，
0: 各位呢也可以给小伙伴们来说你现在所处的位置。
1: 对，
0: 比如说我现在在苏宁，因为今天早上还有苏宁的朋友呢说现在万里无云。其实这个就要注意一下了，因为台风今天中午午后会路途经苏宁和这个宿迁的交界地区啊，东北方向，然后再继续移动啊。
1: 对对对，我感觉到今天早上的那个人气挺旺的，因为我感觉到特别浓的被窝气。
0: 你们都在
1: 被窝里面、
0: 对，被窝里看节目啊。
1: 真是还没出门了吗朋友们啊。这个意念说的是在这个天儿挺适合去撸猫的
0: 啊，
1: 去猫咖呀，
0: 就你在家里
1: 撸猫也行哈、
0: 原来家里没有小猫咪啊。
1: 啊，对啊，去猫咖撸猫吗、
0: 我以为家家都有小猫咪呢。
1: 对，
0: 好，钱总
1: 查理查气的哈。卓老说，哎，今天的路况听下来很奇怪啊。
0: 有小山路。
1: 有响山路吗？
0: 刚才有，第三个就是响山路啊。
1: 对，现在响山路已经上榜了啊。对，正常情况下把响山路都在我们前三的位置当中啊。目前呢比较压车的地方呢，一个它的榜首是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另外呢是解放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东三环由南往北，还有一个复兴南路由北往南，这几个地方车流量蛮大的。其他地方你像北三环啊、长安大道啊，还有这个淮海西路啊、和平路，这些地方车流量也不老少。这是
0: 啊、它是属于缓慢轻微的压车的情况啊。
1: 对，
0: 它的拥堵指数还不太一样。还有地说睢宁现在就已经中到大雨了啊。它都不等到中午了，来早了。
1: 对、来了反正。
0: 睢宁的东部、东北部的地区小伙伴要注意一下。还有这个山羊说、苏和小龙，你们两人选择合作的时候是谁带谁一起上节目？他来这就节目都已经上了十年节目了。
1: 对，
0: 我现在都18年工龄了，好不好？也没有谁带着谁啊，就是搭档啊。
1: 对对对，正常，这很正常，这前面就得有人跑，知道吧？
0: 我跑通路。
1: 对对对，
0: 啊，
1: 小时候你看我就问我爷爷，爷爷为什么我们家那车跑这么快啊？他说前面有人有驴在拉。
0: 好玩吗？
1: 好玩，挺有意思的。来，我们来看关注一下天气啊。改名的说这个坐标在潘湖。

0: 啊。
1: 你怎么抖了现在？
0: 没事，挺好玩的。在盘湖是中雨，是不是啊？那有些地方呢，各位你行驶在什么地方，雨情怎么样啊？可以跟我们及时的来分享分享啊。
1: 啊，
0: 来，下雨天最适合干点什么呢？
1: 哎，
0: 啊，就是这下雨天最适合做的一件事啊，就哎呦太合适了啊。
1: 嗯，
0: 林少说，你说这个天儿去 K 歌怎么样？这是。嘿，我前两天帮你们探过了哈，
1: 啊，
0: 人真少现在，没啥人啊啊！
1: 是，现在很少有年轻人想去 K 歌了吧？啊，
0: 嗯，小马说，现在可以去，今天白天可以找个地儿啊，找个什么咖啡店呐，啊，电影院也行，
1: 哎，
0: 看看电影。这两天那个功夫女足是不是？
1: 哦，
0: 啊，我也去看了，还可以。
1: 好吧，接下来咱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2: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3: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2: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4: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上林路从东向南方向，东鹤小区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8:00。
1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1: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8: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8: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